0: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昨天我看到你那抖音了，抖音更新了是吧？然后呢，发了这个很多这个有意思好玩的东西啊，还买了一些这个小玩偶之类的。
1: 对，
0: 就是我就包括刚刚啊，我也在这儿想啊，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啊，都喜欢买这些小玩偶，它能够提供这个情绪价值。
1: 啊，盲盒。
0: 哎，你不管是能够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也好，还是能够提供实用价值也好，只要能提供价值啊，那就是好东西。但是那个东西，讲实在的，在我这边啊，提供不了任何价值。
1: 能，
0: 对，就是
1: 你的情绪，就是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就是不开心，我没必要去买这玩意儿。
0: 对，我每次跟这个朋友啊，我们一进那个店啊，那个玩偶店啊，哎呦，我就打不起精神，你知道吧？我再一看这个东西，哎呦，这个东西，
1: 哎，如果旁边是一个电子产品的店，
0: 哦，那有意思，你比如说，我们俩一起出去逛街，对吧？我说，哎，你陪我去看看那个显卡，你会进去吗？
1: 会陪着进去。
0: 你会买吗？
1: 不买，我会看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提供不了我任何情绪价值。
0: 对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的情绪价值不一样啊。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什么呢？就是您，收到或者是送出过哪些实用的礼物啊？
1: 你说这个礼物，送给别人，但我觉得如果别人送给我一个东西，哪怕比如说打我刚刚说的这种类似于显卡或者电子产品啊，电子产品可能我收到还不一样，就是电子产品包含了很多东西，但你说的单一，比如说这个显卡你送我，我收到第一反应肯定也是要给到你的情绪价值的，因为毕竟是别人送我的东西。
0: 哦，这个好好，这个你会怎么说？
1: 那你先送嘛，你送都没送，你让我怎么演呢？
0: 比如送你一个 CPU，
1: 装不出来这种情绪。
0: 比如我现在就送给你了，然后你会怎么说？
1: 什么？比如谁？
0: 你会怎么说？
1: 就是可能你自己喜欢吧。
0: 对，
1: 但是就是别人送我的东西，哪怕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价值不大，就实用性不强，但是我还会给到他情绪价值。
0: 对，前段时间啊，有朋友送了我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洗车子的那个喷枪。就是把拎一桶水，然后呢，你把那一头放在那个桶里，用那个喷枪，那喷枪能变化出很多种这个造型的这个水花啊，就喷车子啊。

0: 因为
1: 你觉得实用吗？
0: 我觉得挺实用的
1: 啊。是吗？
0: 对，就是你如果说隔一段时间去这个洗车店的话，车其实也并不是特别脏，但是呢就那一块呢觉得灰蒙蒙的不舒服啊，你就用这个喷枪给它喷一喷，然后呢把它擦干，其实挺方便的。
1: 那你岂不是自己还得拎一桶水
0: 啊？锻炼嘛，
1: 可以的。
0: 锻炼嘛，
1: 你自己找给他圆招不回来了。
0: 啊、对，有的人喜欢洗车，有人洗车觉得是一种
1: 乐趣，
0: 哎，一种这个心灵的乐趣吧。
1: 洗干净了之后看到这样不一样的成果，也是一种收获。
0: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想问您，收到或送出过哪些实用的礼物？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

0: 昨天啊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现在呢孩子们的玩具啊也是千奇百怪，解压玩具、盲盒、卡牌，新兴的消费呢在青少年当中风靡。然而呢，低概率抽隐藏款、限量版收集等营销套路诱导孩子盲目消费、冲动消费，让很多家长啊遭遇困扰。一些商家呢正是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了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最近呢也央视啊也是曝光了未成年人盲盒消费的乱象。未成年人的消费陷阱有哪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2: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3: 没有，
2: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3: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1: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2: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1: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4: 你平时喜欢玩盲盒收集卡牌吗？
5: 喜欢，小马宝莉卡牌之类的。
4: 你为什么喜欢盲盒？
5: 就是它很可爱什么的，还有跟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
1: 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6: 这咋有包装的呢？
7: 它是盲盒笔。
6: 啊，盲盒笔啊。
7: 对，它是盲盒笔。
6: 这小孩喜欢吗？
7: 非常火。
6: 非常火。
7: 非常火。
6: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7: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6: 嗯，
7: 因为他吧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1: 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出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近日发布六一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8: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0: 说到这个盲盒啊，让我想到了之前很小的时候啊，这个吃那个方便面，里面送那个水浒卡
9: 啊，
0: 哎呦，那会儿我们学校啊，多年之前啊，孩子们啊，为了集这个水浒卡，乖乖，那肚子天天吃的饱饱的。
9: 哎，集这个水浒卡，其实我觉得特别难，因为里边的就是英雄人物特别多。
0: 对，而且呢，我们还会去做一些游戏，比如说
9: 赢他，
0: 把这个卡放在地上，我们俩比这个掌力
9: 啊，给他
0: 用手一拍，
9: 给他掀翻，
0: 他要掀翻了，你那张卡就归我。

0: 对，
1: 这跟小时候我们玩那个叫花片。
0: 对，但是呢，确实你放到现在啊，一些商家啊，正是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收集欲啊，
1: 嗯，
0: 去诱导未成年人盲目的跟风啊，甚至做出了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尽管呢，已经有明确的经营规范约束相关的行为，但是呢，校园周边违规售卖问题仍是屡禁不止。
1: 对，事实上呢，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导啊，就已经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的时候呢，应该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

0: 现在很多朋友会去银行买理财啊，但是呢，如果说您买了理财产品亏了，是谁来负责啊？如今呢，理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规划生活、进行个人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有些金融机构呢，也向客户推荐购买理财产品。而理财产品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啊，一旦出现亏损，应该如何界定责任？是否真的是买者自负？投资者又该如何维权呢？最近呢，某银行啊推荐老人买了120万理财，亏了70多万元，法院说银行承担70%的赔偿责任。
1: 黄莹莹是金融法院的一名法官，审理过的金融案件已超过2000件。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和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案件快速增长。在他介绍的一起典型案例中，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120万元。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又将尚某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中。而当尚某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份额时，发现已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
2: 我们发现尚某在购买 A 基金的时候已经是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啊，那么在更换为 B 基金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基金产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告知这个基金产品是什么，底层资产是什么，它的风险在哪儿。
1: 法院认为，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销售者需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及风险确认，也就是履行适当性义务，将合格产品推荐给合格投资者。法院查明，尚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并不符合购买基金 B 产品的条件。最终，北京金融法院判决，暗设银行对尚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2: 综合上述因素的考量，我们最终判决了金融机构承担了较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我们提到的这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呢，前提是需要由卖者尽责。
1: 记者从北京金融法院了解到，近年来理财案件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涉及金融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信托合同纠纷等各类案由。法官表示，投资者可以选择协商、投诉、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证据。
3: 今年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当中，也压实了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的主体责任，特别是禁止销售人员代替客户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影响评估结果真实性、有效性的行为。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马上就要中高考了，最近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往医院体验高压氧舱啊，考前吸氧呢，成为了一种新潮。记者在一家医院的高压氧舱治疗中心看到呢，前来咨询和体验的考生是明显增多。考生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完成了基础的身体筛查、个人信息登记，就可以开展治疗了啊。进入高压氧舱吸氧90多分钟之后呢，有同学反映说这个身体啊有放松，但医生呢表示说啊，高压氧绝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在一家县级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看到，前来咨询和体验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明显增多。考生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完成基础身体筛查、个人信息登记，便可进入高压氧舱开展治疗。
3: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啊，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2: 舱门关好后，舱内气压慢慢升高，学生们戴上面罩坐在椅子上，在医生的远程指导下开始进行90多分钟的补氧。
4: 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2: 到底高压氧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医生表示，高压氧就是让人处在比正常大气压高的环境里，通过呼吸纯氧，增加血液里的氧气含量，改善身体组织的缺氧状况，刺激细胞和神经修复，从而达到缓解疲劳、提高免疫力的效果。然而，不少人将缓解疲劳等同于提升脑力、扎堆打卡，反而忽视了自身身体适配性。医生也明确提醒，切勿盲目跟风。
5: 高压氧的保健治疗作为一种安全无创的物理疗法，在缓解脑疲劳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科学备考、合理作息、均衡营养仍是考生所要注意的。
0: 按理说啊，这个高压氧啊能够提升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啊，修复神经细胞，有效的缓解脑疲劳，但是呢它只是一种辅助的保健的这种手段啊，不是说啊我一吸我这考试就特别神啊，我这个应试神器，不是这样子、啊、
1: 对，所以医生也是提醒，切勿盲目的跟风去体验，想要从容的去应对考试呢，一定是要保持平稳的心态的，而且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营养，高效复习，才是备考最稳妥的有效方式。

0: 所以呢，有些朋友啊喜欢抽这个电子烟啊，说这个电子烟抽起来呢不呛啊，但是呢你正在用一种不呛的那种静音的方式去伤害别人。因为临床研究显示说呢，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的非吸烟人群呢，肺癌的发病风险是无暴露人群的 1.64 倍，冠心病、中风、慢阻肺等疾病风险呢也会大幅上升。
1: 我们要明确，被动吸入的二手烟伤害会高于主动吸烟。二手烟主要是香烟燃烧端直接飘散的侧流烟，未经任何过滤净化，有毒有害物质纯度更高，毒性更强。二手烟中一氧化碳含量是一手烟的五倍，尼古丁焦油含量达一手烟的三倍，强致癌物质苯并芘含量高出四倍，致癌亚硝胺的含量更是高达一手烟的50倍，短期暴露即可刺激呼吸道，长期吸入会诱发严重慢性病甚至癌症。临床研究显示，长期暴露二手烟的非吸烟人群，肺癌发病风险是无暴露人群的 1.64 倍，冠心病、中风、慢阻肺等疾病风险大幅攀升。而电子烟产生烟雾绝非单纯水蒸气，含有超细 PM1.0 颗粒物、尼古丁、12丙二醇、甲醛、多环芳烃及铜、镉、镍等多种重金属有害物质，本质是烟叶高温雾化形成的二手气溶胶，是世卫组织明确界定的新型空气污染源。而且相较于传统二手烟，电子烟二手危害更具隐蔽性。
2: 因为很多人对烟很敏感的，一点点烟就让它呛，呛了过后它就会什么，它就会规避它。而这种电子烟呢，那个、蚊子好像挺香的，但实际上它里边的有害物质也不少，那么你还不去规避它，那也就是说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吸入更多啊，你可能就在家里坐着就吸，那么你家里的一些家具啊、衣物啊等等都会被沾染，这就是所谓的三手烟。这个危害我觉得是类似于一种润物细无声这种感觉，让你去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危害了。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好，我们进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产业兴则城市兴，科创强则区域强。近日呢，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三期项目迎来了关键节点，首栋二号厂房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座瞄准高端制造的产业平台加速成型，不仅是合肥东部新中心产业扩容升级的生动缩影，更是以实体项目为纽带，持续深化合肥在 G60 科创走廊中的产业协作与科与创新联动。
4: 科技产业园三期地处金线路

0: 新阶段，离全面投用又近一步。
1: 互联网科技产业园三期项目主要包括三栋厂房，一号厂房共计19层，目前正在进行9层的结构施工；二号厂房共计4层，目前进行屋面结构施工；三号厂房共9层，目前进行3层结构施工。总体施工进度完成约40%，计划于2026年底全部完工。
0: 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重要承载平台，该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端电子制造产能短板，推动细分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2: 依托产业园一期、二期积累的产业优势，重点引进物联网研发与应用、能源管理、大数据等相关产业，吸引全省乃至全国的物联网企业入驻，实现物联网产业全业态发展。
0: 据了解，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采用分期开发、梯次发展的建设模式，一二期项目已落地运营，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集聚效应。同时，园区远期规划布局氢能产业园，将产业版图从物联网、电子信息延伸至新能源、绿色制造等前沿赛道。
2: 下一步，东投公司将继续快速推进氢能产业园、绿色低碳产业园及物联网四期等产业园项目建设，实施产业链招商，围绕招引入园头部企业，重点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3: 初夏时节，合肥全市各重点项目同步发力，建设单位严守安全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掀起建设热潮。从市区到县域，一批民生保障与产业创新的项目迎来了关键节点，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作为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位于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叉口西侧，总投资约6.7亿元，总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分为全民健身中心和体育实训中心两大功能区。通过连廊实现串联，并同步配套室外运动公园。项目于去年7月动工，目前近200名建设者正在现场掀起夏日攻势。
5: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实现全面封顶，下一步将进行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所有施工任务。
4: 为提升建设效率，践行绿色理念，工程采用装配式建造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项目计划于2027年初交付投用，届时将与蜀西湖公园、白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为周边居民构建便捷舒适的15分钟生活圈。
5: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成为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
4: 在合肥经开区，龙讯股份科创研发基地项目同样热火朝天。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3.7亩，于去年年底开工，主要建设研发楼、实验楼、产品测试中心等。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
6: 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抢进度、赶工期，保质保量，争取提前完成节点目标。
4: 龙讯科创基地建设周期为30个月，建成后主要从事高速树膜混合信号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品创新，打造业内领先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合作平台。
6: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地方半导体产业发展，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提升。
4: 市区项目加速推进的同时，县与园区也不甘落后。日前，庐江高新区再添发展新动能，庐江县卓力机械有限公司和庐江凯城机械有限公司同一天建成投产。其中，凯城机械是一家专注于高智能分体泵精加工的企业，产品以出口为主。在新项目建设中，企业累计投资520万元，引入全新自动化加工中心设备9台，实现全流程标准化、专业化生产。
7: 我们的产品远销欧美，对未来的市场前景我们非常乐观。在园区大力支持下，一定能够保质保量交付产品。
4: 近年来，庐江高新区坚持项目为王，聚焦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快速落地投产。从明

0: 生设施到芯片研发，再到智能装备制造，合肥市正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加速奔跑。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安全一头牵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幸福。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绷紧安全弦。5月27号，由安徽省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安徽省安全质量现场观摩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在我市举行。
2: 火灾猛于虎，安全大于天。在建筑工地上，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频繁，加上易燃物堆放，火灾风险不容忽视。在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现场，这个智能水炮成了防火利器，它搭载了火源识别模块，一旦发现火灾隐患，就能自动扫描精准定位，大大降低了动火作业的安全风险。
3: 做到精准识别，精准灭火，相对传统灭火来说，会节约很多时间，提高效率。
2: 剪刀式登高车是进行高空作业的重要设备，操作不当容易引发碰撞、挤压甚至倾覆。给它搭载激光线位和机械线位，不仅能实现主动预警、自动防护、智能管控，还可大幅提升施工效率与安全生产水平。
4: 剪刀式登高车前后这个视线盲区也设置了这个声光报警灯，就是人员通过的过程中，它会声和光的一个提示。对，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
2: 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位于北京路与延安路交口，规划总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涵盖高标准工业厂房、研发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等。2025年1月开工以来，建设单位常态化开展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并通过井道梯设备应用、爬架与铝合金模板等黑科技的应用，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5: 同时，我们依托智慧工地，实现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可视化、动态化、常态化，以标准化管控、智慧化监管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本次观摩会既有硬核装备展示，又有沉浸式体验，为全省建筑行业搭建了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接下来，我市将采取宣传加培训加演练加排查加整改相结合的方式，借力安全生产月，层层筑牢安全防护网。
6: 在日常检查中，我们也会对主体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到位的项目，通过约谈、行政处罚、通报、记录不良行为等方式对其进行处罚。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啊，
2: 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城市治理越精细，群众生活就越舒心。今年以来呢，庐江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在全县范围内持续推进环路于民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标本兼治的长效方，让老街区焕发新生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3: 这区域之一，港湾街道联合城管、交警大队等部门，聚焦辖区农贸市场周边沿线，集中破解占道经营、车辆乱停等长期困扰居民的顽疾。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对非机动车停车线进行科学施化，针对违停现象，交警逐一发送提示短信，并对僵尸车进行挪移。
4: 这一带的主道路停放的这个车辆，在短信提醒后，车辆仍不开走的，我们将进行这个违停抓拍。
3: 在规范路面秩序的同时，工作人员还逐户走访临街商铺，耐心劝导进店经营，并帮忙清理门外堆积的杂物，督促落实门前三包。
5: 之前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周边有许多摊贩在这里卖菜，然后出行就非常的拥挤。现在这边地面变得非常的整洁，道路也宽敞了很多，生活在这里就会比以前更加的舒服，也更加的安心。
3: 同样发生显著变化的还有东固山街道，晨光农贸市场周边进入

0: 有序经营状态，道路沿线200余个潮汐摊位和临时泊位划分规整，以往占道拥堵、乱摆乱放的乱象得到有效整治。
1: 无论是我摊主的话，在这里摆摊，环境都别的，清爽。然后顾客过来买的时候，看上去更干净卫生。
0: 为管好市场秩序，东固山街道统筹城管、公安、市监等力量，组建联合巡查队伍，每日定点到岗值守巡查，同时对市场内部硬件提档升级，优化功能分区。
2: 我们结合街巷经营特点，实行定时定岗常态化巡查，推行潮汐市经营管理，规范经营区域和出摊收摊时间。
0: 立足群众急难愁盼，东固山街道还搭建议事平台，通过板凳会、民情恳谈会等收集民意，对民生痛点逐一整改落实。
3: 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做实做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常态化抓好街巷环境整治、民生诉求办理，既守护市井烟火气，也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的老街区环境。
0: 庐江县从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入手，以微改造促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将一件件烦心事儿办成了暖心事儿。随着精细化管理不断走深走实，这座城市的街巷正变得更加干净、有序、温馨。
4: 近日，第11届肥西创智慧双创精英挑战赛正式发布，大赛全面启动项目征集工作。作为肥西县深耕多年的标杆双创品牌赛事，活动将通过以赛选材、以赛融资、以赛促产，聚力集聚高端科创人才，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培育高成长性的企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第11届肥西创智慧双创精英挑战赛正式发布，大赛全面启动项目征集工作。作为肥西县深耕多年的标杆双创品牌赛事，活动将通过以赛选材、以赛融资、以赛促产，聚力集聚高端科创人才，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培育高成长性企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十年来，大赛累计吸引海内外超1000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75个获奖项目落户肥西。从大赛中走出了2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规上企业、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本届大赛规格高、平台广、专业性强，联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大硅谷等优质科创平台，组建多元化双创生态联盟，为参赛主体提供产学研合作、融资对接、场景落地、品牌赋能等全周期闭环服务。大赛细分种子组、成长组、海外人才三大专场，精准覆盖初创、成长及海外科创项目。优质落地项目可享受最低奖项兜底认定政策。
5: 获奖人才最高可享受80万元的一个生活补贴及12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支持。
6: 我们可以提供基金啊，包括这个对接相关的金融机构进行债权的一个融资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企业的用工方面，然后我们可以组织相关的这个招聘活动。
0: 据了解，本次大赛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日，参赛团队可登录合肥科创大脑官网线上申报。
7: 昨天呢是6.1国际儿童节，星展高新区姚海社区与合肥机务段共同举办“同心筑梦，融路同行”6.1主题活动。
0: 国际儿童节到来，星展高新区姚海社区与合肥机务段共同举办“同心筑梦，融路同行”6.1主题活动。来自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铁路职工家庭的20组亲子家庭，走进81号机车陈列室，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在合肥机务段讲解员的生动讲述中，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历史照片，将81号机车的光辉历程娓娓道来，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奋斗足迹。
8: 红色精神是需要传承和发扬的。这个车上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场的，是立功受过勋的。那作为一名退伍老兵，能加入到这个机车组的时候，就特别感觉到有干劲，然后特别的自豪。
9: 今天带小孩来体会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希望通过了解81号的历史，让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崇尚奉献、勇于追梦的种子。
0: 日前，一场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的包河区学前教育宣传月暨庆六一第三届幼儿园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举办。此次展演活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调，约500名幼儿参演。
10: 今天我们表演的是戏曲云出秀，穿着好看的衣服来迎接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今天非常的开心。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7: 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昨天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4: 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
7: 昨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六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4: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7: 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的海域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偏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预计三号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

0: 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 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3: 每周一每周二呢，我们都会请出会众名车的陈庆老师为大家在线的评估爱车啊。陈老师早上好。
5: 你好，主持人。
3: 哎，陈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了几款这个靓车啊。
5: 也是全新到店的三款车型。
3: 好，麻烦您依次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2年2022款改款的一个宝马2x3领先版，是那种新能源的版本
3: 啊。
5: 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的话呢是红色，它是23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15000公里。然后新车的制造价格当时是400005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是159000元。
3: 你说哦，这个价格的这个落差还挺大的啊、哦，而且这个车23年2月份上的牌，现在目前行驶里程是5000公里啊，原价是
5: 15000公里
3: 啊，15000公里，现在展厅的价格是159000啊，这车配置怎么样啊？
5: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它是一个纯电版本的车型。然后它的续航里程的话差不多可以达到一个550公里，然后配备的有快慢双充，也是一个80度的电池。然后原车呢自带有像全速的自适应巡航、 LR级的辅助驾驶，然后像电尾门啊、 LED 大灯、车内的全液晶仪表盘、全景天窗、11色的一个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3: 配置还算挺高的啊。它是磷酸铁锂的电池还是三元锂的？
5: 应该是那个三元锂的电池。
3: 三元锂的电池。好，想拿到这款车怎么跟您联系呢？
5: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的上联企中心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111553那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3: 好的，这是第一款车，是一个23年2月份上牌的宝马的 X3 新能源版本啊。第二款车是什么？
5: 第二款车型呢是一台2021款的一个宝马一系125i M 运动的一个越野套装。然后外观呢是蓝色，内饰的话呢是棕色，21年3月份上牌，目前也是行驶了10000公里。然后新车的制造价格当时是246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89000元。
3: 八万九千元啊，是21款的一个宝马的一个一系蓝色啊，这个外观是蓝色，内饰是一个棕色。好，第三款车型。
5: 好的，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4款的一个领跑 C16 增程的一个版本，是200公里续航的一个激光雷达版本。外观呢是黑色，内饰的话呢是紫色。2024年4月份上牌，目前行驶的是13000公里。然后新车价格当时是179800，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29000元。
3: 129000元。好，三款车型跟您核对一下。第一款是一个23年2月份上牌的一个22款的宝马的 X3 新能源版本啊，目前行驶里程是15000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是400000，目前展厅的价格是159000。第二款车型呢是21款的一个宝马的一系啊，外观是蓝色，内饰是棕色，21年3月份上的牌，行驶里程不多啊，10000公里，目前这个您这边的价格是89000元啊。
5: 对，是的，没错
3: 啊。第三款呢是24年的一个领跑，200公里的续航，您这应该是一个增程还是一个插混的？
5: 增程的版本。
3: 它如果说加上这个油的话，大概综合里程是在多少呢？
5: 加上油的话，如果满油的一个情况下，满电的情况下，差不多能跑到一个700-800，这个是应该没问题的。
3: 700-800公里。好，25年4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13000公里啊。然后目前展厅的价格是129000啊。以上的这个信息准确吗？
5: 上述信息都是准确的。
3: 好的，好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还有几位朋友他的这个信息啊，这个用车信息我们还在整理当中，下一次我们一并再来向您提问吧。想问一下。

0: 想联系您的这个方式，麻烦您再跟我们说一下。
1: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然后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一个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1530这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好的，感谢陈青老师。陈青老师每周一每周二都会在线早高峰的节目为大家评估爱车。那咱们下周再见。
1: 好的。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集啊，各种解压玩具、盲盒、卡牌在青少年当中风靡。然而呢，低概率抽隐藏款、限量版收集等营销套路诱导孩子盲目消费、冲动消费，让多地家长呢遭遇困扰。一些商家呢正是利用孩子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
1: 是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2: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3: 没有
2: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3: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1: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2: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1: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4: 你平时喜欢玩盲盒收集卡牌吗？
5: 喜欢，小马宝莉卡牌之类的。
4: 你为什么喜欢盲盒？
5: 就是它很可爱什么的，还有跟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
1: 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6: 这咋有包装的呢？
7: 它是盲盒笔。
6: 啊，盲盒笔啊？
7: 对，它是盲盒笔。
6: 这小孩喜欢吗？
7: 非常火。
6: 非常火。
7: 非常火。
6: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7: 从他可以用中小笔开始，从3年级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6: 嗯，
7: 因为他吧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1: 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出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8: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9: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信息，理财产品亏损不用自认倒霉，这样的一条信息呢，最近啊，在这个理财方面有很多人去关注到，像银行呢推荐老人买了120万的理财，亏了70多万，法院认定银行要承担70%的赔偿的责任。当然，这个很多金融机构呢也向客户在日常生活中推荐这个购买理财的产品，而理财产品是存在风险的，一旦出现亏损，应该如何界定责任呢？是否真的都是买者自负？投资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10: 黄莹莹是金融法院的一名法官，审理过的金融案件已超过2000件。她告诉记者，近年来和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案件快速增长。在她介绍的一起典型案例中，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120万元。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又将尚某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中，而当尚某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份额时，发现已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
11: 我们发现尚某在购买

0: A 基金的时候已经是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啊，那么在更换为 B 基金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基金产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告知这个基金产品是什么，底层资产是什么，它的风险在哪儿。
1: 法院认为，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销售者需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及风险确认，也就是履行适当性义务，将合格产品推荐给合格投资者。法院查明，邵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并不符合购买基金 B 产品的条件。最终，北京金融法院判决，暗社银行对邵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0: 综合上述因素的考量，我们最终判决了金融机构承担了较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我们提到的这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呢，前提是需要由卖者尽责。
1: 记者从北京金融法院了解到，近年来理财案件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涉及金融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信托合同纠纷等各类案由。法官表示，投资者可以选择协商、投诉、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证据。
2: 今年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当中，也压实了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的主体责任，特别是禁止销售人员代替客户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影响评估结果真实性、有效性的行为。

0: 马上呢就要中高考了，近日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往医院体验高压氧舱，考前吸氧似乎成为了新潮。记者呢在一家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看到呢，前来咨询和体验的考生明显增多。医生就表示说啊，高压氧绝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 在一家县级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看到，前来咨询和体验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明显增多。考生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完成基础身体筛查、个人信息登记，便可进入高压氧舱开展治疗。
2: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啊，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 舱门关好后，舱内气压慢慢升高，学生们戴上面罩坐在椅子上，在医生的远程指导下开始进行90多分钟的补氧。
3: 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1: 到底高压氧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医生表示，高压氧就是让人处在比正常大气压高的环境里，通过呼吸纯氧，增加血液里的氧气含量，改善身体组织的缺氧状况，刺激细胞和神经修复，从而达到缓解疲劳、提高免疫力的效果。然而，不少人将缓解疲劳等同于提升脑力、扎堆打卡，反而忽视了自身身体适配性。医生也明确提醒，切勿盲目跟风。
4: 高压氧的保健治疗作为一种安全无创的物理疗法，在缓解脑疲劳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科学备考、合理作息、均衡营养仍是考生所要注意的。
5: 我们再来看看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习惯性去抽电子烟，但是很多人又觉得这个电子烟是不是觉得不呛人就可以去接受它？我们来了解一下二手烟的真正面目啊！临床研究显示，长期暴露二手烟的非吸烟人群，肺癌发病风险呢是无暴露人群的1.64倍，像冠心病、中风、慢阻肺等等疾病风险大幅攀升。那么有人觉得电子烟不呛人，那么电子烟的二手烟正在处于这种所谓的静音模式下，也在悄悄地伤害别人。
6: 我们要明确，被动吸入的二手烟伤害会高于主动吸烟。二手烟主要是香烟燃烧端直接飘散的侧流烟，未经任何过滤净化，有毒有害物质纯度更高，毒性更强。二手烟中一氧化碳含量是一手烟的5倍，尼古丁焦油含量达一手烟的3倍，强致癌物质苯并芘含量高出4倍，致癌亚硝胺的含量更是高达一手烟的50倍。短期暴露即可刺激呼吸道，长期吸入会诱发严重慢性病甚至癌症。临床研究显示，长期暴露二手烟的非吸烟人群，肺癌发病风险是无暴露人群的1.64倍，冠心病、中风、慢阻肺等疾病风险大幅攀升。而电子烟产生烟雾绝非单纯水蒸气，含有超细 PM1.0 颗粒物、尼古丁、12丙2醇、甲醛、多环芳烃及铜、镉、镍等多种重金属有害物质，本质是烟叶高温雾化形成的二手气溶胶，是世卫组织明确界定的新型空气污染源。而且相较于传统二手烟，电子烟二手危害更具隐蔽性。
7: 因为很多人对烟很敏感的，一点点烟就让它呛，呛了过后它就会什么，它就会规避它。而这种电子烟呢，那蚊子好像挺香的，但实际上它里边的有害物质也不少，那么你还不去规避它，那也就是说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吸入更多啊，你可能就在家里坐着就吸，那么你家里的一些家具啊、衣物啊等等都会被沾染，这就是所谓的三手烟。这个危害我觉得是类似于一个种润物细无声这种感觉，让你去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危害了。
0: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健康啊，甲状腺。 甲状腺疾病可防可控，日常做好科学防护呢，就能有效降低发病的风险。但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呢，可能会慢慢透支甲状腺的健康，尤其需要警惕。
6: 专家提醒，盲目大量补碘会加重甲状腺负担，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盐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夜宵，会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匪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匪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匪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匪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匪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匪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匪子种仁饱满，匪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匪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第三届中国城市网络形象创新发展论坛暨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发布会今日在广东中山市举行。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合肥城市生活网络形象表现突出，位居省会城市第二，并提到合肥的交通体验得分高居省会城市榜首。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6月1号17点，全省已收小麦2211万亩，进度过半，当日收获61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81万台。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打造的法护未来青少年法治与家校教育课堂昨天在腾讯平台上线。区别于以往单一的说教式法治教育，该平台包括法官课堂、微视频、青少年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指导、青少年自护教育、普法活动、互动问答七大栏目，实现传统线下宣讲向数字化、智能化、常态化教育跨越。北京市税务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

0: 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预计3号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跳动，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半导体行业迎来了中国声音。在近日召开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正式发表了涛定律，这是我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哎，我好像记得之前有一个摩尔定律，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6: 1965年，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2年翻一倍。过去几十年间，芯片进步全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从90纳米一路进化到2纳米。但随着先进制程逼近原子级别，摩尔定律的几何缩微路径撞到了物理极限，难以更进一步。
7: 既然缩小尺寸这条路走不通，华为公司干脆换了一个赛道，把目光投向了时间。时间常数涛常用于描述电路中的时间延迟与电阻电容特性。此次华为公司提出的涛定律，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不再单纯追求把晶体管做小，而是把器件、电路、芯片、系统这些元素统筹起来，加强它们之间的协同，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从而提升整体性能。基于该定律，华为6年来已成功设计并量产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涛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8: 我们可以说，未来4年或5年、10年

0: 的加速度啊，我们是跟另外一条道路完全可以相比的，我们不会越来越远，只会越来越好。
1: 这个就是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力量。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投向深海领域，关注一下万米深渊做试验。最近咱们国家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实验持续时长记录。那是什么材料能够这么给力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万米深海有多恐怖？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米站着2000头大象，再加上高盐、强腐蚀、极寒低温，堪称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咱们的试验装置在海底稳稳待了537天后，一样不落全部回收，这可不简单。
3: 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材料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那么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一些结论。
2: 这次试验拿下了海量真实深海环境数据，能全面优化深海探测器、深海空间站等装备材料，让国产深海装备更耐用、更安全。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说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力量，咱们国家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那么从成功下潜万米深海到如今长期扎根深海，再一次为我们的中国科技点赞。接下来想跟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幻想过，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穿越回古代会怎么穿越呢？利用数字技术再现真品青铜器，最近中国科大考古实验室把现代数字技术引入了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当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让我们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文化之中。
1: 范铸法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发明，之前做一次实验需要1到2个月，研究人员很难快速低成本地去检验。针对这些痛点，团队尝试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范铸研究，在2天内就可以浇铸出一个带有范铸特征的器物，
2: 相当于为范铸工艺研究提供了一套预演系统。与传统范铸工艺研究相比，这种方法耗时更少，精度更高，而且铸件上仍保留胶口、范线等关键痕迹，对于判断和还原古代技术至关重要。
3: I want to be pilot.
4: I want to be a doctor.
5: I want to be an engineer.
6: I want to be a doctor.
7: I want to be a doctor.
8: I want to be a president.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来关注到光明网的消息，最近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配装的气象无人机呢，在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试飞实验。这个型号的发动机呢，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在15公里的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的工作，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多项技术空白。接下来关注央广网的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那这个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呢，是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那这个成果呢，也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继续来关注每日经济新闻的消息，在最近召开的2026阿里云峰会上，平头哥新一代迅推一体 AI 芯片真武 M890 首次亮相，性能呢是上一代的3倍。那么基于这款芯片的盘九 AL128 超级点服务器也同步推出，能让128张 AI 芯片组网解决海量并发推理和大模型训练需求。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那最后一点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变成数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考古数字化，万物皆可数字化。最近全国首个开放式植物保护大语言模型绿盾在南京发布了，并且呢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大豆变黄了怎么办？玉米为什么不抽穗？那这些农业方面的疑难杂症呢，问问绿盾准没错。
1: 绿盾大模型由南京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国内30多家植保领域产学研单位共同研发。它包含总量超25亿词源的植保专业语料库，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全国所有主栽作物，旨在打造农户看得懂、用得上、见效快的普惠智能植保工具。绿盾大模型首创了3阶段递进式问答架构，破解了通用大模型植保类回答错误率高、基层农技服务覆盖不足等问题，因图像、视频多模态，并与无人机、传感器等田间设备实现联动。
0: 咱们的农业发展又注入了一丝科技的新成果，我们也期待着绿盾大模型未来可以由文本单模式逐步扩展到刚刚聊到的语音、图像、视频多模态。那未来呢，可能还会和无人机啊、传感器实现设备联动，到那个时候啊，带给我们在农业种植上的帮助会更加显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昨晚，全市90万亩油菜已基本收割完成。据了解，今年三夏抢收期间，合肥组建了73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市300个烘干中心点配备了1366台烘干机，单批次烘干能力可达3.82万吨，确保抢收回来的粮食能及时烘干，安全入仓。同时，全市布设32个跨区作业接待站，组建31个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全方位护航三夏生产，高效打赢抢收硬仗，牢牢稳住全年粮食丰收基本盘。日前，在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昨天，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新华社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刚果金政府1号发表声明说，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5月31号袭击了刚果金东部北基五省贝宁市一个街区，造成16人死亡。刚果金东部安全形势严峻，多支地方武装和外国反政府武装在当地活动。刚果金政府自2021年4月底起，在北基五省和伊图里省实行戒严。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偏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预计三号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高考中考在即，日前合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通告，加强高考中考期间噪声污染控制。6月1号到6月16号为高中考禁噪期，有违反禁噪规定的，可拨打热线0551-12345举报。针对近期异常天气多发频发，安徽省财政厅多措并举，助力广大农户应对风险挑战，夏粮稳产丰产。资金方面，省财政厅下达18.5亿元，支持农民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购置先进适用农机具，资金重点聚焦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小麦、油菜等粮油作物收割、烘干、秸秆还田全链条作业需求，助力各地抢抓农时窗口期。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6月1号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波黑2016年2月提交加入欧盟的申请，欧洲理事会于2022年12月决定给予波黑欧盟候选成员国地位。2024年3月21号，欧洲理事会决定启动波黑加入欧盟的谈判，但尚无实质性进展。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1号超过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如今 AI 正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新赛道。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在合肥举行。
3: 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活动走进庐江县。
2: 庆61，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市首例市政基坑穿上智能环保外衣。
2: 暖心到家再出发，织密民生保障网。本次合肥新闻。

0: 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到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报道，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在合肥举行，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围绕纵深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和跨区域协同，推动 G60 科创走廊走深走实，放大效应，打响品牌，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执行主席、松江区委书记王华杰，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轮值主席、合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全，杭州市副市长金成涛，安徽省科技厅厅长赵明出席并讲话，金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健，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维，宣城市委副书记、市长邓继敢，芜湖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志，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长袁飞，嘉兴市副市长戴峰，湖州市副市长金凯出席。王华杰表示， G60 科创走廊已经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区和长三角最具活力的城市集群。面向未来，要把握战略机遇，在走深走实中放大 G60 科创走廊品牌效应，加快出台实施 G60 科创走廊新一轮建设方案，进一步放大制度红利和政策效应，共同争取更多政策支持。要聚焦关键领域，在协同共赢中做优 G60 科创走廊合作平台，持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优化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要放大比较优势，在错位发展中强化 G60 科创走廊服务功能，推动产业集群城市共筑科技创新策源地，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共育国际一流创新生态。张全代表合肥市委市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新一轮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的开局之年。作为轮值主席单位，合肥将充分发挥综合协调作用，认真落实各项重点任务，构建更加顺畅高效的工作体系，携手推动创新共进，共同服务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一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携手推动产业共联，依托一加七加 N 产业联盟，深化区域产业链协作，携手推动开放共促，深化出海协同、设施协同、改革协同，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携手推动生态共育，打造创新愉快的良好环境，共同书写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金成涛表示，过去一年，杭州与各兄弟城市携手同行，在战略能级提升、科创资源共享、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三仙走廊联动发展取得新成效。新阶段上，杭州将始终秉持一体化理念和一盘棋思想，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九城市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共筑原始创新策源高地，共同开展技术攻关。 要深化产业联动，共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等领域深化产业协作，构建优

0: 市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共同推动 G60 科创走廊走深走实。赵明表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深度融合新阶段，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面提速，对 G60 科创走廊提出了更高使命、更实要求。我们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与沪苏浙科技部门 G60 九城紧密携手，聚力推动战略协同、科产融合、联动创新，共筑世界级科创策源高地，共塑引领型产业集群生态，共构高水平开放协同格局，全力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十五五”期间搭建平台，服务企业创新需求，推动产业链合作。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十五五”期间搭建平台，服务企业创新需求，推动产业链合作，共育创新生态等做交流发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松江区副区长王烨汇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年度建设情况，并就书面材料做说明。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委员、上海市科委副局长级干部谢文兰、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刘波、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娄学军、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和 G60 联席办相关负责同志出席。
1: 记者张正阳报道，5月31号下午，深化九城协同，共筑转化生态。2026年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联盟年度大会在合肥举行。会上分别举行了2026长三角科创未来之星企业征集、长三角 G60 九城市场景共通启动仪式、长三角 G60 九城市合作项目进行签约。其中2026长三角科创未来之星企业征集活动聚焦挖掘培育高成长性科技型中小企业，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持续积蓄创新力量。九城场景共通仪式以应用场景为载体，推动九城共建共享场景资源，促进创新资源跨区域流动高效配置。签约项目涵盖场景创新、资本孵化、战略投资、能源应用等方向。数据显示 ,G60 科创走廊已连续举办7届科技成果拍卖会，累计总成交额突破500亿元。2025年第7届科技成果拍卖会线上线下总成交额达200多亿元，同比增长 66.7%。
0: 日前由合肥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活动在庐江县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宣讲员以故事讲述、情景演绎等形式，带来歌声凝聚力量，精神薪火相传，向山行，见紫云，一向宽天下等作品，围绕红色传承、科创文旅、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实践等方面，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真理力量与实践伟力。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界通过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与务实有效的关爱行动，共同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温暖守护，缤纷六一异彩绽放。日前，同心向党完美启航2026年安徽省六一少儿文艺调研汇报展演在庐江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起新城为主题，来自全省十多个地市的千余名少年儿童登台献艺，12个节目深挖花鼓灯、黄梅戏、休宁舞龙等安徽非遗元素，尽显新时代江淮少年的艺术创造力。安徽省少儿文艺调研已连续举办30多年，成为全省少年儿童展示才华、追逐梦想的品牌活动。同心向党欢庆六一，日前2026年合肥市暨蜀山区六一主题对日示范活动在市政务中心大会堂举行。本次活动以高举对齐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由市教育局团市委少先队合肥市委主办。活动分为3大篇章，融合朗诵、戏曲、舞蹈、武术、科技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全方位展示蜀山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还集中展示了蜀山区中小学生幼儿的科技动手做作品。在合肥高新区，美在高新一起未来第3届中小学文化艺术节暨庆六一展演活动在创新实验中学举办，来自全区19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们以古韵时光、桐城文脉、逐梦山和少年向阳2大篇章为脉络，串联起11个精彩节目。在新站高新区墨店社区，孩子们以跳绳、书法、绘画、舞蹈

0: 等丰富多彩的社团展示，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而这些社团的开设得益于辖区坚持党建引领，积极盘活闲置用房，探索公益托底加低偿服务的创新模式。
1: 童趣竹峰越赛场亲子相伴庆六一，日前2026年合肥市庆六一家庭运动会在合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活力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区和相关单位的23支代表队、260组4到6岁亲子家庭齐聚赛场，在趣味比拼与默契协作中共度了一个别样的儿童节。本次运动会由合肥市妇联、市体育局、市观工委联合主办，设置小脚踩大脚、亲子运输小分队、亲子铺路三大趣味亲子竞技项目。在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儿童友好为爱奔跑第8届印象滨湖亲子跑活动热烈开跑，活动吸引了220组亲子家庭，共计600多人参与。在初夏的盎然绿意中，亲子家庭共同完成了一场充满温情与活力的健康之约。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合肥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当前我市一批重点产业园区项目正快马加鞭，纷纷迎来新进展，推动工程建设提速增效，为产业能级跃升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更是决胜全年的关键窗口期。近日，紫云湖片区汽车产业基地及配套项目 B1B2 两栋标准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封顶，幕墙施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等配套工序同步推进，正是从主体攻坚阶段转入精细化装修配套新阶段。作为合肥西南部汽车产业布局的关键载体之一，紫云湖片区汽车产业基地位于肥西经开区紫蓬山路与盈江四路交口西北角，总占地168亩，规划建设 B1 至 B3 多层厂房、 A1 至 A8 单层钢结构厂房及综合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超过11.5万平米。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填补片区标准化产业空间缺口，实现企业拎包入住，重点承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优质零部件企业集聚，形成龙头带动链群互动的发展态势，为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筑牢根基。G60生物医药产业园二期项目作为安徽省重点项目，同样建设正酣。项目位于肥西经开区，占地约119亩，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多层厂房、高层厂房、污水站及生活配套，聚焦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生产，兼顾研发试验，是肥西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升级的重要载体。目前污水处理站已基本完工，B 区10栋多层厂房实现封顶，幕墙施工及内部装饰正在收尾， A2 A3 高层厂房及 C1 C2 宿舍同步推进主体施工。项目全面建成后，规划构建及研发生产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通过人才引进、科技研发、产业培育、成果转化等多维举措，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生态体系，加速生物医药企业集群式发展，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未来将为合肥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提供核心支撑，持续提升安徽生物医药产业在长三角区域的竞争力。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1: 记者董云浩报道，施工扬尘、施工噪音扰民一直是市政工程建设中的痛点和难点。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合肥市重点局在南二环西延工程建设中首次启用气膜全封闭基坑施工技术，该应用为合肥市市政工程首例，同时项目所用气膜设施也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单体基坑气膜设施。走进南二环西延工程二标段，看不见漫天尘土，听不到机器轰鸣，整个基坑施工区被一座洁白饱满的大气膜严严实实包裹，330米长的气膜穹顶绵延铺开，像给工地穿上了一整套智能环保外衣。这座白色巨穹采用无柱梁模块化设计，不用内部钢架支撑，整体轻盈又稳固，密封性也更强。项目将全部土方作业区域封闭在气膜内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露天施工模式。

0: 南二环西延主线从翡翠路东侧起桥，先上跨河武铁路，再以隧道形式下穿西二环、合欢路、新华学院，最后衔接玉兰大道。建成后，肥西线高新区与主城区、政务区之间的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
1: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局了解到，截至今年一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已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近年来，我省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实施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加大补贴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围绕重大卡脖子技术难题、重大技术装备等实施产业链协同攻关，支持民营企业用于研发创新，重点项目建设资金规模占比近70%。此外，我省还上线试运行政产学研金服用高校办成一建设平台，集成109项政务、535项市场化服务事项、39个跨领域服务场景，提供供需对接办事服务、AI 问答服务，推动政策技术资金服务等要素智能化撮合与精准匹配，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围绕信用建设，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信用修复无感申请试点，印发安徽省信用修复一键式实施方案试行，优化信用修复流程，推行信用修复提醒服务，完善信用修复协同工作机制，累计为13.76万家信用主体修复信用34.47万次，建立常态化沟通和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开展房企入村专题行动，以企业出题加部门答题方式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去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共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54场，现场响应企业诉求，建立涉企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解决。截至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收到民营企业投诉问题206个，已解决176个。
0: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省企业境外投资量质起升，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其中，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41.4%，是2021年的3.2倍。中小企业成出海主力军，100万美元以下项目占比超50%，100万美元以下项目46个，占比56.1%。其中10万美元以下项目21个，同比增长90.9%。亚洲成为安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合肥贡献近60%项目。投资地域布局聚焦亚洲，项目数占比达76.8%。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最主要投资目的地。57%的境外项目投资主体集中在合肥市，其他以芜湖、滁州、宣城市项目较多。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双轮驱动，汽车、光伏等亮点突出。其中，服务贸易类项目38个，同比增长15.1%，总投资额0.63亿美元；制造业项目27个，同比增长92.9%，总投资额3.01亿美元。此外，工程建筑类项目6个，总投资额916.6万美元。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光伏储能、信息技术等领域均有多项境外投资。
1: 5月31号，一场新质生产力产业生态大会在合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河工大校友、企业家和投资人齐聚一堂，推动产业需求、科研成果、资本力量与合肥城市应用场景深度对接。现场发布的合肥工业大学校友企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3月15号，河工大校友创办或主导的上市企业达207家， A 股上市校友企业总市值约4.68万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超过90万人。对许多硬核科技项目来说，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最初一公里最为艰难，样机验证、团队扩充、场景试用、产品迭代都需要持续投入。大会现场正式启动了一支专项支持河工大校友创新创业的股权投资基金——重实基金。该基金总规模10亿元，首期1亿元。与此同时，青年校友企业家联盟半跑营导师团队名单发布。导师团队将通过专题培训、案例教学、资源链接、项目把脉等方式，为青年校友企业提供长期支持。资金和导师到位后，发力赛道也进一步明确。安徽省具身智能产业协会在现场启动筹备，未来将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与应用场景之间建立更稳定的协同机制，让技术攻关、产品试验和成果转化有更明确的承接平台。为将支持从一次会议延伸为常态服务，河工大同步成立了技术转移中心、科创服务有限公司等机构。这些机构将承担成果评估、项目孵化、校企合作、市场开拓等工作，让科研成果从校内供给到校外承接之间有更清晰的服务链条。企业出题，政府立

0: 题、高效解题、市场阅卷，这是和工大近年来探索形成的成果转化逻辑。大会上，学校直接发布了80项重点科研成果清单，涵盖高端装备、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这些硬科技的背后是该校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跻身全球前1/1000学科积累下的硬实力。这些前沿技术没有停留在纸面上，随后的前沿环节除达成多项校地合作外，一批科研成果转化项目集中落户包河区。当天下午，与会校友从会场直奔包河区产业园进行实地考察。学校出技术，企业投资本，城市给场景。这场跨越实验室与车间的产业对接，让高校科研的种子在城市产业土壤里实现了水到渠成的落地生根。
1: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观工委、市教育局观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第五届阅读伴随我成长示范演讲评比活动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举行。来自合肥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及相关市属学校层层选拔的26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此次比赛。选手们围绕主题展开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4名。本次演讲比赛既为青少年搭建了风采展示的舞台，也进一步厚植了他们爱党爱国的责任与担当，激励他们勤学奋进。
0: 日前，合肥热电暖心到家服务换新启动仪式在逍遥津公园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授旗仪式，服务团队整装待发，劳模代表庄严宣誓，承诺以过硬技能、暖心态度高效响应，切实保障用户需求。活动中，合肥热电能源科技服务、科恩新能源市场业务三大展区一字排开，集中呈现合肥热电向综合能探服务商转型的硬实力。启动仪式结束后，合肥热电暖心到家服务团队成员来到和平盛世小区73岁的独居老人戴邦文家中，检查制冷系统运行情况，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从居民家庭到工业园区，合肥热电暖心到家的服务边界正在不断拓展。一方面，合肥热电依托覆盖全市630公里管网、107座换热站的全链条智慧热网，让用户诉求从接诉即办走向未诉先办。另一方面，合肥热电对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做到一户一档、随叫随到。此外，合肥热电正在加速从传统供热向综合能探服务商转型，以智慧热网赋能精准服务，以绿色能源回应百姓期盼。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五子棋比赛圆满落幕，全市近150名五子棋爱好者齐聚田园赛场，畅享智力运动与田园研学之乐。此次赛事创新融合竞技体育、休闲农业、亲子互动与研学实践，探索了赛场加市集加农场加研学的全民健身新模式。
0: 为化解考点周边停车难问题，方便送考家长停车，合肥市城管局联合多部门共同推出高考、中考期间免费停车爱心活动，全市共设置45842个免费停车泊位。高考免费停车时段为6月7号到9号，中考免费停车时段为6月14号到16号，每天的免费时间为6点到18点30分。家长凭考生准考证或复印件，即可在参与活动泊位享受免费停车服务。
1: 近日，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完成全线消防验收，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18.8公里，均为地下线，设站16座，均为地下2层车站，线路采用全自动驾驶模式。通车后，将加强高新区、经开区与滨湖新区间的联系，完善合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0: 6月1号起，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对今后建筑垃圾如何管理、如何运输、违规处置、如何处罚等方面进行规范，从法治层面为建筑垃圾治理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从民航部门了解到，自6月5号0点起，下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150元，分别下调了10元和20元。
0: 记者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去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队、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比4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0: 昨天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

0: 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

0: 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合肥110千伏天河变电站、110千伏沙溪变电站两项迎风度夏重点电网建设工程已连续投运，进一步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为合肥电网平稳度夏提供坚强支撑。6月30号前，合肥供电公司还将按期投运园博、宗宝、动漫三座变电站，新增变电容量306万千伏安，全面提升电网供电承载能力。昨天，记者从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1年到2025年，全省共受理审查起诉涉未成年人案件18648件，其中2024年以来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同比持续下降，2025年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双下降，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成效明显。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卫健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青睐。新华社消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央视新闻记者当地时间1号了解到，据美方消息，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原油，占战略石油储备总量约14%。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3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

0: 时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与您相约在六月。这样一个夏天已经进入到中等白热化的状态，但同样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六月份。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与您拉家常聊健康会人生，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与朋友们相约。说到六月现在进入白热化的夏天状态，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夏天，习惯了炎热，当然对六月肯定充满期待，尤其是高考中考的学子朋友们。好，赶紧来看到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首先关注到的是今天在安徽的江南局部有雷阵雨，三号开始我省南部是多阵雨和雷雨，其中三号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而三号到十号小麦主产区也就是皖北多云到晴为主，其中三号五号到六号和八号局地雷阵雨，六号前全省的最高温度29到32度，其中一号到五号淮河以北部分地方温度可能超高达到33度以上，局地超35度，而七号到十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面对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正好七号到十号是高考期间，不过我们希望温度下降，但是千万不要下大雨。从水利部得到的消息，昨天六月进入第一天，而我国也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多地进入主汛，防汛形势今年是复杂而严峻的。预计在六月，像我国的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中南部、东北地区北部降水偏多，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而南方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六月一号到六号北方的强对流天气多发，需要多加防范。重点关注是六月一号和二号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六月三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和黄淮地区。而从六月一号开始，我国就将全面进入汛期了。今年全国累计的降水量确实比往年同期高，雨量在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目前看是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而预计主汛期的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的一木寺、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南渡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其中涉及到我们安徽多地，也就是淮河流域的一木寺啊，包括我们这个长江流域也会跟我们有一定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在这还是要多防范。但是从全国一盘切的角度上来讲，任何地方的暴雨和洪灾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而这两天东北地区的降雨强对流是比较频繁，你像前两天哈尔滨的沙尘暴大家看到了啊，公众出门需要关注天气预警，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遇强对流天气请及时进入坚固遮蔽物内躲避。从今天开始，南方降雨会再度发展加强，像我们的皖南地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三号到五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六月六号以后，南方会再次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需要持续做好防雨措施，保持关注，尤其是报高考。说到护航高考，这是每年必须做的事儿，这是全社会共同为考生朋友筑起的一道屏障。高考一年一度，牵动民心，也牵动警心。合肥公安机关结合今年高考特点，提早部署，周边安排，按照一考点、一方案、一预案的标准，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创造安全、稳定、安静的社会治安环境，确保高考有序、安全、公平开展。对整个合肥市58个考点实行领导驻点、梯次布警、快反支援一体化安保机制，即每名考点派一名分县市区的局级领导现场指挥，30名警力面上执勤，6台警车和铁骑摩托车队
随机移动，应急一付，通过提前建警车，增强震慑力，构建起严密高效的考点安全防护圈。组织开展集中清查行动，结合合肥市区高考考点的环境调查表，安排专人对考点周边交通环境治安状况进行逐一排查，确保考点和考生集中活动区域的安全。在考试期间，安排警力进驻涉考宾馆，开展安全宣传、考生服务、治安检查等工作。主动对接环保城管社区委物业，加大对考生入住宾馆周边住宅小区的夜间巡逻，高考期间劝导制止广场舞等行为，避免因广场舞等生活噪音对高考造成影响。交管部门针对随意鸣笛、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货运及农机车闯禁区等交通违法行为开展攻坚整治，为考生营造安静考试环境。各县市区的政服中心的公安综合窗口开通绿色通道，考生和家长可以享受免排队、快速受理、及时质证、一站式服务。执勤民警携带警务通手机，对考试主管部门要求辨别考生身份的及时予以协助。对考试期间居民身份证损失、损坏、丢失、未携带的考生，及时开具临时身份证明。会同教育部对各考点逐一进行检查、培训、演练，督促考点学校充实校园安保力量，指导各考点科学划分安全控制区域，合理设置隔离带。高考期间，针对接送考生流量集中的特点，在兼顾保障社会交通的基础上，适时采取临时封闭单向通行的措施，加快送考接考车辆的通行疏散速度，保障考点和周边道路正常有序通行，协调附近商场、单位停车场等开辟考生接送停车区域。如果遇到没有携带准考证、跑错考点的警戒状况，会安排铁骑应急力量做护送保障工作。另外，高考期间合肥警方会持续加大对考点周边无人机、黑飞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所有考点全覆盖，同步加强巡逻防控和宣传引导，坚决防范空中设备干扰考场，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当然，也会严查涉考作弊行为，加强网上泄露试题信息的查询，依法查处考试期间作弊行为。考试期间，在每个考点会设立临时勤务点，配备遮阳伞、矿泉水等物品，为考生和家长设置公安宣传台，联合合肥义警分时段分类开展防范招考升学诈骗、夏季防溺水、交通安全宣传。也会设置110高考席位，提升涉考警情的处置级别，拨打110有专席专座接听。以上的万全准备只为可能有的那个万一。考试期间，也请广大市民主动为考。

生提供安静考场休息环境。我们能做的没有我们的公安警力做得充沛，但我们能做的是积极配合，也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如需帮助拨打110。好，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时间为6月1号到6月25号，这第一轮，第二轮为11月16号到12月5号，调查员会入户开展调查。那这个是一个跟访的工作，那调查员的入户是随机的，可能会占用您一些休息时间，在此特致歉意，也感谢大家的配合。但是那句话啊，防骗哈，你这个调查员是有工作牌的、工作证的啊，调查信息是完整的。那我们公民朋友是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那也就是把您所知所需的资料逐步告诉调查人员。五月的最后一天，在朝马高铁满山长江公铁大桥建设现场，最会车沥青混凝料被均匀铺设至公路桥面中央分隔带，标志大桥公路沥青铺装工程完工了，为后续桥面附属工程施工奠定基础。满山长江公铁大桥位于既有长河高速满山长江公路大桥上游大概2.3公里处，连接满山市河线和当涂线，是朝马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9.8公里，由河线策应桥、主岔航道桥、江心洲引桥、副岔航道桥、当涂策应桥组成。桥梁上层为设计时速8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250公里双线高速铁路和设计时速200公里双线预留城际铁路。全新沥青铺装施工涵盖主副岔航道桥的钢梁段和引桥混凝土桥面等施工区域，铺装总长达1.93万米，铺装总面积达27.85万平方米。针对不同桥面的结构特性，项目采用差异化、专业化的铺装工艺，全方位保障桥面施工质量。大桥公路沥青的铺装工程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历时半年顺利完工。朝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过寒山县、河县、正浦港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山区、花山区，引入满山东站。新线的正线全长61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沿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满山南、满山东五座车站，其中寒山、正浦港、满山南为新建车站，其余为既有车站。朝马高铁是合肥和满山之间的直达高铁通道，预计今年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在皖江两带建起一条快速的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成功距离。

0: 关注重大项目进行时，关于重大项目在建设过程当中的施工科技化水平不断提高，施工扬尘、施工噪音扰民一直是市政工程建设的痛点和难点。为了有效破解这个难题，合肥市重点局在南二环西沿建设中首次启用气膜全封闭的基坑施工技术，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
1: 施工扬尘、施工噪音扰民一直是市政工程建设中的痛点和难点。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合肥市重点局在南二环西沿工程建设中首次启用气膜全封闭基坑施工技术。该应用为合肥市市政工程首例，同时项目所用气膜设施也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单体基坑气膜设施。
2: 走进南二环西沿工程二标段，看不见漫天尘土，听不到机器轰鸣，整个基坑施工区被一座洁白饱满的大气膜严严实实包裹，330米长的气膜穹顶绵延铺开，像给工地穿上了一整套智能环保外衣。
3: 跨距44米，净高20米，是安徽省最大单体基坑气膜，也是安徽省内首个用于市政施工的气膜。
2: 这座白色巨穹采用无柱梁模块化设计，不用内部钢架支撑，整体

0: 已轻盈又稳固，密封性也更强。项目将全部土方作业区域封闭在砌模内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露天施工模式。防尘效率达90%以上，从源头阻断扬尘扩散，大幅削弱施工噪音传导，最大限度降低市政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 南二环西沿主线从翡翠东路起桥先上跨河五铁路，再以隧道形式下穿西二环、合欢路、新华学院，最后衔接玉兰大道。建成后，肥西线高新区与主城区、政务区之间的通勤时间将大大缩短。
2: 高科技应用到城市建设过程当中，只为让老百姓的生活有更大改变。这种把工地装进球里的设计，正是精细化管理的生动体现。报告：大拆大建的粗放施工，用柔性技术化解零弊效应，让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和谐共生。 眼下进入六月初了，正是小麦收割最旺盛的时候。长丰县50多万亩的小麦由南向北已经开镰收割。
3: 进入五月底，长丰县5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开镰收割。连日来，当地抢抓秦昊天气窗口，全面开启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4: 在长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的一处集中连片麦田里，5台收割机组团作业，开足马力在田间奋战。包括这处田块在内，重量大户陈胜好在清风岭村共流转承包了3000多亩地，全部用于种植小麦。老陈提前对接了跨区作业农机手，从5月底开始展开收割作业。
5: 我们提前组织了收割机，进驻收割现场，抢收小麦。我们计划用2天。
4: 左右的时间，把这3000亩的小麦收割结束，确保成熟的小麦颗粒归仓。
5: 我们跨区作业，之前在湖北，现在到安徽这边收割结束之后，回到蚌埠怀远抢收我们自己的小麦。
6: 随着收割机完成作业，秸秆打捆机械随机进场实施秸秆打捆犁田，不耽误下一季农作物耕种。
7: 我们这套设备由搂草机、打捆机两部分组成。
1: 1天作业量1500左右，打个7-800捆，
7: 这些秸秆主要用于电厂发电、牛羊饲料、菌物肥料。
5: 小麦收割结束后，我们就组织秸秆打捆犁田，之后对耕地进行宣耕作业，播种高粱，为秋粮作物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1: 据了解，长丰县共有52.32万亩小麦，全县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1800台，确保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
8: 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到6月10号前后，全县小麦抢收任务将大头落地。
9: 参与抹培作业机械建立动态农机信息台账，实现集错勤、勤化民，坚持网格化统筹调度，严格落实抽水一片调度一批收割一片工作原则。
2: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五月底喜事不断，盈瑞汽车制造装备制造总部基地最近签约仪式在合肥肥西县隆重举行。这块占地面积140亩，计划建设的模具车间、智能装配车间、热管理系统部件生产车间以及精密住宿车间和实验中心，建成后会进一步演练、补练、强练，形成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提升区产业综合竞争力。
1: 安徽省盈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成立2009年，是一家专注研发和制造汽车零部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已在肥西深耕多年，服务配套比亚迪、奇瑞、江淮、吉利、长城、赛力斯等国内头部车企。当前公司呢，正着眼于从传统制造类企业向智能制造平台科技企业转型升级，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先的聚合智能集成供应商。本次落户肥西，又是振臂高飞之时。

5月31号的下午，深化九城协同共筑转化生态2026年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联盟年度大会。

0: 合肥隆重举办。
1: 5月31号下午，深化九城协同，共筑转化生态。2026年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联盟年度大会在合肥举行。
0: 会上分别举行了2026长三角科创未来之星企业征集、长三角 G60 九城市场景共通启动仪式、长三角 G60 九城市合作项目进行签约。其中2026长三角科创未来之星企业征集活动聚焦挖掘培育高成长性科技型中小企业，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持续积蓄创新力量。九城场景共通仪式以应用场景为载体，推动九城共建共享场景资源，促进创新资源跨区域流通高效配置。签约项目涵盖场景创新、资本孵化、战略投资、能源应用等方向。
2: G60 科创走廊本身它就是一个融合的产物，把资源进一步集聚，进一步放大，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生态，让创新的成果涌现。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我们G60走廊下一步就是要成为世界级的科创走廊，让创新的能级提升到一个高维。
0: 数据显示G60科创走廊已连续举办7届科技成果拍卖会，累计总成交额突破500亿元。2025年第7届科技成果拍卖会线上线下总成交额达200多亿元，同比增长66.7%。

0: 初夏时节，合肥全市的各重点项目是在同步发力啊，建设单位严守安全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掀起建设热潮。
1: 初夏时节，合肥全市各重点项目同步发力，建设单位严守安全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掀起建设热潮。从市区到县域，一批民生保障与产业创新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作为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位于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叉口西侧，总投资约6.7亿元，总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分为全民健身中心和体育实训中心两大功能区。通过连廊实现串联，并同步配套室外运动公园，项目于去年7月动工，目前近200名建设者正在现场掀起夏日攻势。
3: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实现全面封顶，下一步将进行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所有施工任务。
2: 为提升建设效率，践行绿色理念，工程采用装配式建造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项目计划于2027年初交付投用，届时将与蜀西湖公园、白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为周边居民构建便捷舒适的15分钟生活圈。
3: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成为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
2: 在合肥经开区，龙讯股份科创研发基地项目同样热火朝天，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3.7亩，于去年年底开工，主要建设研发楼、实验楼、产品测试中心等，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
4: 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抢进度、赶工期、保质保量，争取提前完成节点目标。
2: 龙讯科创基地建设周期为30个月，建成后主要从事高速树膜混合信号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品创新，打造业内领先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合作平台。
4: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地方半导体产业发展，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提升。
2: 市区项目加速推进的同时，县与园区也不甘落后。日前，庐江高新区再添发展新动能，庐江县卓力机械有限公司和庐江凯城机械有限公司同一天建成投产。其中，凯城机械是一家专注于高智能分体泵精加工的企业，产品以出口为主。在新项目建设中，企业累计投资520万元，引入全新自动化加工中心设备9台，实现全流程标准化、专业化生产。
5: 我们的产品远销欧美，对未来的市场前景我们非常乐观。在园区

0: 力支持下，一定能够保质保量交付产品。
1: 近年来，庐江高新区坚持项目为王，聚焦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快速落地投产。从民生设施到芯片研发，再到智能装备制造，合肥市正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加速奔跑。
2: 昨天又是一年六一国际儿童节，虽然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起源是一段悲伤的故事，但是现在的孩子们替当年的孩子们完成了最好的心愿，想得到的礼物都能得到，想实现的愿望好像今天全部都能实现。昨天六一国际儿童节，合肥的各界通过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和务实有效的关爱行动，共同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与温暖的守护。
3: 今天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如期而至，连日来，我市各界通过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与务实有效的关爱行动，共同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与温暖的守护。
1: 缤纷六一，异彩绽放。日前，童心向党，完美启航2026年安徽省六一少儿文艺调研汇报展演在庐江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起新城”为主题，来自全省十多个地市的千余名少年儿童登台献艺。12个节目深挖花鼓灯、黄梅戏、休宁舞龙等安徽非遗元素，尽显新时代江淮少年的艺术创造力。
4: 这个六一呢，我来到了合肥来表演节目，所以我是比较兴奋然后激动，我感觉这个六一过得是非常有意义，非常特别。
1: 日前，瑶海区第15届德育文化艺术节暨庆六一少儿文艺汇演在瑶海大剧院启幕，21个精选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呈。
4: 感觉今天一整场文艺展演就像一场生动的大思政课，就是不仅有我们这种聚焦亲情类的节目，还有许多红色剧目和红色歌曲，他们都在以艺术的形式传递着精神的力量。
1: 在合肥高新区美在高新一起未来，第3届中小学文化艺术节暨庆六一展演活动在创新实验中学举办，来自全区19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们以古韵时光、桐城文脉、逐梦山河、少年向阳两大篇章为脉络，串联起11个精彩节目。
4: 这样子既展示了自己的才艺，又和小伙伴们度过了美好难忘的时光。
1: 日前，长丰县举行2026年小学幼儿园文化艺术节暨庆六一文艺展演活动，整场演出既有充满童真童趣的校园风采，又有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演绎，更有热血昂扬的红色家国情怀。
5: 我们想用舞蹈和歌声庆祝自己的节日，展现我们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1: 安徽省直机关第3幼儿园的600余名师生家长也齐聚一堂，用一场充满中国韵味的演出迎接儿童节的到来。
6: 我带来2个节目，一个是小蘑菇，一个是走秀，我想给大家带来快乐，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2: 儿童节的礼物可以是吃的、喝的、玩的。当然，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规定也从昨天正式实施。规定总共32条内容，涵盖7个方面，进一步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全面覆盖力度，保护娃娃舌尖上的安全。
7: 580万个孩子吃饭有了铁规矩，今天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32条硬杠杠，7个方面全覆盖，从谁买菜谁做饭到碗筷怎么洗谁来陪吃，标准全链条拉满了。有人要问了，吃饭那点事儿至于出个国家规定吗？至于，全国25万所幼儿园，3580万个孩子，1天3顿加2点，哪一个环节出了岔子都不是小事儿。因为3到6岁的宝宝肠胃嫩，免疫力弱，吃了不舒服啊，根本说不清楚。所以这次的规矩刀刀见血，散装油盐禁，外面买的汉堡三明治成品禁，四季豆、发芽土豆这些高风险菜禁， 饭菜出锅倒上桌不能超过2小时，每顿饭园长得跟孩子一起吃，每餐留样48小时，出了事儿一查就清。最重要的是啊，监管每学期至少查2次，违法从重处罚。一座社会的底线藏在最脆弱的那群人碗里，娃娃的饭碗不是生意，是托付。当法律替3000多万个孩子守住了舌尖上的安全，每个家长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那么新规里的哪一条最戳你呢？评论区聊一聊。
2: 好，继续把目光聚焦到六一国际儿童节。好像昨天很多大朋友跟着小朋友一块过节哈，纷纷聚会聚餐，甚至发上朋友圈社交平台。确实六一是欢乐的，连日来合肥各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营造欢乐的节日氛围，让他们在寓教于乐中迎来六一儿童节的到来。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新站高新区姚海社区与合肥机务段共同举办同心筑梦融入同行六一主题活动。来自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铁路职工家庭的20组亲子家庭走进81号机车陈列室，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在合肥机务段讲解员的生动讲述中，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历史照片，将81号机车的光辉历程娓娓道来，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奋斗足迹。
9: 红色精神是需要传承和发扬的。这个车上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场的，是立功受过勋的。那作为一名退伍老兵，能加入到这个机车组的时候，就特别感觉到有干劲，然后特别的自豪。
10: 今天带小孩来体会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希望通过了解81号的历史，让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崇尚奉献、勇于追梦的种子。
8: 日前，一场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的包河区学前教育宣传月暨庆六一第3届幼儿园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举办。此次展演活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调，约500名幼儿参演。
11: 今天我们表演的是戏曲《云出秀》，穿着好看的衣服来迎接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今天非常的开心。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0: 六一到底是谁的节日？是孩子们的节日，当然同样啊，也可以是家长们的节日。在昨天，合肥野生动物园也升级换代。哎呀，昨天野生动物园磨完灵珠，共同在这儿玩，跟小动物们相比，好像我家娃更文静。
1: 谁的节日？当然是熊孩子。
2: 哎呦我的妈！
3: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埋炭的？
2: 救我！
3: 顺哥是黑的俊俏。
4: 我怎么这

好，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们再来把目光聚焦到在这个儿童节这天啊，其实有多少人会对爸爸妈妈说一声感恩呢？比如说爸爸妈妈照顾你，送着上下学啊，一日三顿饭。而在合肥有一群共享妈妈，他们让放学时段不断档，在合肥的蜀路苑社区开展公益托管，就是为双职工家庭解决后顾之忧，而这些共享妈妈也称得上过一个六一儿童节了。

0: 是一个人。胡医生什么时候过来？
1: 可以吃，不会还能找老师。
2: 老师们像妈妈一样照顾我。
3: 我们工厂妈妈有教师资格证，会安排一些特色的课程，更好的促进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新家
4: 长接我放学，可以帮孩子们养成一些学习的习惯，能够帮助到。

0: 市社区，成为串联城乡、服务民生的云端新农具。
1: 亲爱的直播间的家人和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上午9:30，长丰双凤经开区丰宁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准点开播。社区党总支书记刘爽和社区委工作人员梁正新化身主播，为当地农产品代言。据了解，在长丰县南北联动发展格局中，北部乡镇是优质农产品的丰饶粮仓，南部双凤经开区人口密集，对地道农产品的需求迫切，供需呼应鲜明。丰宁社区主动破题，将党群服务中心500平方米空间亲民化改造，打造出充满烟火气的长联兴丰共富集市，同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开辟线上渠道，构建起联动南北服务城乡的新平台。
3: 在社区牵头直播带货，让我们在线上就能体验到原生态好物，买东西的同时我们还能线上咨询政策，我觉得很方便。
1: 和美乡村直播间呢，直接带动了我们农产品销量的提升，月营业额呢已经超过了15万元，既满足了我们城市居民对乡愁味道的需求，也为农户呢拓宽了市场销路，实现了城乡供需的一个双向奔赴。
2: 据了解，长丰县已有14个镇区建成并启用和美乡村直播间，将其作为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连接城乡服务的重要载体。丰宁社区作为其中的典型案例，直播场次已达180次，在线观看浏览量7.02万。
1: 在我们城市社区呢，搭建起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是我们城市社区服务的一次完美的探索，也是我们城乡融合的一次很好的实践。不仅呢能够把我们长丰的农产品送到我们居民的餐桌上，也能够呢为我们拓展出我们惠民政策宣讲的一个新的阵地。

0: 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合肥水务集团最近在庐阳区素里河畔小区开展匠工惠民生服务暖人心志愿服务活动，将健康义诊、便民磨刀、工程惠民节水知识在这个初夏送到居民家门口。
1: 5月28号，合肥水务集团在庐阳区素里河畔小区开展匠工惠民生服务暖人心志愿服务，将健康义诊、便民磨刀、工程惠民节水知识等送到居民家门口，同步展现四里河流域管网改造项目精细化施工、人性化服务的暖心成果，让民生工程真正变成暖心工程。
2: 他们主动上门做这个免费检查水管，把这个服务送到我们家门口，确确实实在为我们居民们办实事，特别的暖心。
3: 以往改造工期长、噪音大、出行不便，现在施工规范了，路面保留完整，几乎不扰民，环境也保持得很好。
1: 作为庐阳区四里河流域管网完善工程的重要节点，四里河畔小区改造直面老旧小区管网老化、施工噪音等难题，合肥水务集团以民生为本，精细管控，把施工影响压到最低。
4: 四里河畔小区呢，我们目前施工的是 ABC 三个区，还有 D 区目前还没有进行一个施工，然后目前这三个区呢基本上已经完成50%以上的产值，主要是对一个楼前楼后的一个雨污水管网的一个并排的一个改造和一个立管入户进行一个改造。
1: 小细节彰显大担当，合肥水务集团以匠心施工筑牢工程底线，在四里河流域管网改造中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彰显国企责任与温度，为民生改善注入坚实力量。
4: 未来我们会把本次成熟的便民举措管控标准复制到所有民生项目，持续办好民生实事，让更多居民感受到水务温度。
0: 好，再来感受到的是肥西县让民生温度百姓能更好感知，比如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打通老旧小区的管理堵点，通过义委业委会的方式进行更过规范，以精细化的回应群众期盼。
5: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关乎居民出行便利的民生小事，也是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大事。肥西县坚持党建引领、问题导向，通过业委会换届规范化、议事流程标准化、资金监管透明化，打通老旧小区

0: 整理堵点，以精细治理回应群众期盼。家住上派镇的居民王芳是龙飞小区一期住户。原先这个小区没有电梯，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1: 没有电梯，父母年纪大了也很少过来。一栋楼嘛有十几个住户啊，就是意见很不统一，低层的不想装，高层的就像比较就是有这个意愿。
2: 2025年，肥西县启动实施了县委书记领办加强小区业主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小区治理效能和群众满意度项目，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位一体治理体系。项目实施后，在社区党组织指导下，龙飞小区业委会进行了选举换届，居民反映强烈的加装电梯项目在新的业委会推动下，也得以快速实施。
3: 后来就是业委会党员带头，一户一户做思想工作。我们在一个月之内，住户签名就搞定了，然后就开始实施了。现在方面多了，卡一刷，十几秒就到家。这是老百姓的话说吧，这都是幸福一件到家。现在不一样了，县里出台业委会规范化建设工作指南，从选举、运行、从议事、划签，每一步都有章可循。业主们也看得见、信得过。
2: 将独行电梯变成了业主的连行电梯。目前，肥西县160个物管小区已经实现业主组织全覆盖，业委会党员占比超55%，伴随着小区业主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居民的满意率也逐渐提高。据统计，2025年肥西县物业领域信访投诉总量下降11.71%，其中业委会履职问题投诉下降71.26%。
4: 我们坚持党建一年和问题导向，抓住了小区业委会标准化建设这个关键，让业委会履职有了说明书，资金监管有了明白账，最终实现了民心民意聚起来，治理效能提起来。好，以上就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前半段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 听段歌曲广告，我们稍后回来。热线是6350933，为您开通，稍后见。

时间来到13:53，进入后半段，卢大姐拉家常。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与您相约。我们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样关注天下事。此刻热线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拨打。进入夏天，谁不爱喝点小甜水？但是最近有一个健康新闻让人很惊悚，说奶茶开封2个小时之后，菌落总数超标，甚至里边能检测出大肠杆菌，也就是放久了的奶茶有一种毛病，细菌暴增，并且越喝越脏。相信不少上班族、学生党都有这样的习惯，点了奶茶猛灌几口，然后放到一边，可能会喝上一整天。我觉得现在奶茶的这个杯子做的都挺大的啊，还能选择那种超大杯，好像挺流行吨吨桶。有人说呢，凑单点多杯，喝一杯囤一杯，第二天醒来继续喝，可是一不小心居然进了急诊室。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啊，各种奶茶在检查之后发现，开封放2个小时、4个小时和6个小时，细菌的总数会不断的增长。其中像用料简单、口味比较清淡的奶茶，也就是那种果茶，菌落总数相对少一些，2个小时和4个小时、6个小时之后也受提升。而用料相对复杂的奶茶就不一样了，放置4到6小时后，细菌总数是高达几十万的。而且就算不开封，奶茶放置超过2个小时，细菌总数也会成倍增长。奶茶里常见的细菌包括大肠埃希氏菌、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孢杆菌。而当温度、酸碱度等条件适宜，它们在奶茶中会快速繁殖。虽然限制奶茶没有强制国标，但是我们参考 GB7101-2022 饮料国标，菌落总数必须小于一定的标准，包括对大肠杆菌的总数有要求。所以在这提醒朋友，奶茶在夏天一定要建议2个小时内喝完，这不只是为了口感好，更是为了安全。其实大多数的奶茶标签都会贴，对吧？

比如说啊，2小时内饮完啊，该饮品1小时内饮用完毕，口感最佳，也是这个意思。好好的奶茶，很多人就很疑惑，细菌从哪来？也就换句话说，是不是制作之初大家就担心有细菌呢？其实瓶装饮料出厂前是要经过严格杀菌，密封后基本无菌。但是我们都知道，限制奶茶没有杀菌步骤，也完全不是隔离空气的。空气中细菌、原料自带的微生物、制冰用水、操作台和杯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有细菌，只是初始数量少，喝下去没事儿，放久了就开始大量繁殖。当你直接用嘴对着杯口喝，口腔里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也会随着唾液回流到奶茶当中，而奶茶富含高蛋白质、糖分，简直就是细菌的自助餐厅。装在塑料瓶中的茶饮料，喝过后立刻检测，剩余茶水中的细菌总数就能达到每毫升上万菌落，而放置24个小时，菌落数100倍以上啊。所以朋友们，有第一个技巧，就是2个小时内喝完，但是喝不完怎么办呢？放冰箱，盖好保鲜膜啊，不开盖，或者2到4个小时内没喝完，你可以加热1到3分钟，不要高温哦，大概温度在70度左右，冷却到适口温度再喝。超过4个小时，比如说车里或工位敞开放置超过2个小时，感觉口感异常，甚至啊整个瓶子都爆瓶爆盖了，那就直接扔掉吧。您学会了吗？除此之外呢，夏天人们还喜欢吃点凉拌菜，可能它已经成为夏季的餐桌常备。在这我们要老生常谈啊，其实凉拌菜食材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非常适合夏天吃，但是新鲜的蔬菜可能携带泥土、农残、寄生虫卵，像木耳、海带如果泡发不当，容易滋生细菌，肉类、海鲜新鲜度不足，可能暗藏致病菌，叶菜、豆腐等易腐食材存放过久，不仅会变质变软，还可能产生亚硝酸盐，隔夜凉拌菜风险很高。制作过程可能交叉感染，比如说生熟肉的砧板没分开，刀具门分开，可能有温床，还有储存食用的时间考验。夏天室温25度左右，凉菜放超过2个小时，跟奶茶一样啊，细菌大量繁殖，即便放入冰箱反复取出常温放置，也会风险叠加，老人、儿童、孕妇体质较弱更要注意了。什么样的食材凉拌我们要谨慎？第一种，含淀粉比较高的土豆、芋头、山药，还有部分豆类，芸豆、四季豆、毛豆啊，容易中毒。含草酸较多的菠菜、竹笋、茭白，还有鲜黄花菜、鲜木耳、鲜银耳，我们反复强调减少米酵酸菌中毒。豆腐丝和豆干，因为它们豆制品啊，我们相对蛋白质含量高，也容易腐变。所以家中夏天拌凉菜没有问题，但是尽量现拌现吃，生熟分开，工具、刀具、砧板分开，人员卫生规范操作。我们手上有伤口，对吧？甚至自己本身在生病期间传染性疾病，那就避免去做，冷藏保存。若实在吃不完，但是不建议隔夜食用。到了夏天，会发现生活中的有趣知识会越来越多，但是繁琐知识同样不减。还是那句话，人生贵在折腾，人生也同样在于不断的求新和求变，遵从健康理念。我们与您相会周三，明天同时间再相约，明天再见。

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开展静音降噪行动，开通绿色办证通道，严禁无人机黑飞。高考开考在即，合肥公安机关出台10条举措，结合今年高考特点，提早部署，周密安排，按照一考点一方案一预案的标准，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创造安全稳定安静的社会治安环境，确保高考有序安全公平开展。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全年将推进67件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及调研论证工作。此次立法工作紧扣群众生活、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以务实立法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日前联合发布8段锦团体标准，这一标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8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8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据韩联社6月1号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当天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3，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当地时间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在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

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1: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0: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3: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4: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由安徽省合肥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指导，合肥市公共数据运营大会暨首批场景清单发布会日前在中安创谷科技园17全球路演中心召开。大会聚焦数据运营、场景落地、生态共建三大核心，共探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新路径。会上发布了合肥市公共数据首批场景清单、公共数据运营。

0: 成倡议。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昨天正式发布省级未成年人检查品牌完美卫检，同步宣布全省16个市级检察院、102个县区检察院及一个刑事执行检察派出院，首次建成省域品牌引领、基层品牌支撑、一院一品一特色的完美卫检省域未成年人检查品牌矩阵，为全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坚实保护伞。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推动职业教育法全面正确有效实施，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促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吸引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湿法 T 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标志着中国石化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里程碑式突破，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韩国政府日前说，作为惩罚手段之一，政府在过去3年中已公布了366名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父母的个人信息。数据显示，这些人超过70%为40-50岁中年人，近30%为20-30岁青年人，还有4人年龄超过60岁。据报道，不承担子女抚养费的家长将面临惩罚性措施，包括公布其姓名和个人信息、吊销驾驶执照以及禁止出境旅行。据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发布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已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3: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

工作日的下午15:15，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好，首先来看到一些热点的第七个天涯神帖说到了，能跳至高维视角观察世界的人往往引领这个世界，所有的领袖和王者皆如此。高维的智慧必定源自于自身，人需要在自己身上发现那个可以为师的我，从而自我引领。有人称之为信仰，有人称之为高我，也有人称之为内在光阴或以身合道，合道则万事可成。还有一篇帖子说，观察身边真正的有钱人，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便明知某人不行，也不提醒，不指点，不好为人师，哪怕自己的认知和经验远超对方，也不会轻易给出建议。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的指点说教都需要消耗能量，情商最低的行为就是不停地讲道理。智者慎言，愚者才热衷于指点江山。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难强；能警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好了，今天关于天涯神帖呢，先分析到这儿一部分啊。我们来听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话说回来呢，长兴存储半年的业绩啊，亮瞎全场，合肥的国资也是赢麻了。我们来看一下，长兴存储呢是于2016年成立。合肥的国资主投豪掷了160亿，这家国内的专门龙头企业在半导体产业圈备受关注，但是业绩表现呢并不好，十年累计亏损了366亿，估值徘徊在2000亿上下，一切都显得平平无奇。反转出现在去年下半年，如果说算力芯片是半导体产业的盛宴大菜，内存条drama就是主粮，在全球半导体总产值占比15%到30%。哎呀，热带火了全球的半导体，drama身价暴涨，相关的厂家赚得盆满钵满。两大主力厂商三星和 SK， 甚至呢直接带飞了国家支持和万年熊市韩国打折的股市，长兴存储也引来了春天啊。应该是一步跨入了如火如荼的盛夏。2025年全年的营收呢是618亿元，同比增长了168%，首次实现了盈利。今年呢更是业绩井喷，预计上半年营收过1000亿，净利润也达到了500到570亿元，估值也从此前的2500亿到3000亿一路飙升到了1.5亿到3万亿。长期的业绩摆在那儿没有质疑，却有一些如果。诸如如果长兴没有收购德国企业获得核心技术，如果三星和海力士没有进军利润率更高的 HBM 让出传统的drama，如果没有全球 AI 大火，如果内存设备热度下降，种种如果都可以探讨，但市场没有如果，只有以业绩论英雄，长兴的成功毋庸置疑。最大的赢家无疑是合肥的国资啊，从手投到实控，十年不离不弃 ，IPO 成果修正，应该开香槟庆祝。但是成功的案例不等于成功的模式，国资搞风投呢，也不能盲目跟风啊。合肥国资一度被誉为外界中国最牛风投，合肥官方有他们自己的理解。时任市委书记余爱华多次出面澄清啊，最著名的一次呢是在央视对话的栏目当中回应说。合肥不是风投，是产投，不是赌博，是拼搏。那赌博呢，是有今天没明天，拼搏是抓今天赢明天，赌博靠的是。

手气，拼搏靠的是手艺。合肥模式的研究者中也不乏费了大量笔墨解释国资产投和社会资本风投的区别，诸如啊政产投决策注重科学性、严谨性云云。但实际上风投也注重决策啊科学性、严谨性，纳斯达克上市企业也不是撞大运赌出来的。那产业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区别主要是投资方向、回报方式还有风险偏好。产投主要投的是成熟企业，倾向于长期的持有寻求回报，低风险长期收益，而后者呢投的是新兴产业啊，前沿技术初创企业，回报呢以收购、上市等等股权转让方式迅速套现为主，高风险高收益。单论长兴的案例，合肥国资的角色的确更接近于产投。Drama 是比较成熟的半导体产业，合肥国资呢在手头后长期持有，但是长兴呢又是初创企业，长期亏损博未来的风险也不低，所以严格来说啊，也有一些风投的色彩。那我们官方呢强调不是风投而是产投，更多的考量的是对政府投资定位有清晰的认知啊。政府投资的政策性用的是财政资金，那无论是这个技术上应该都是以稳重为主，高风险投资呢天然不契合。但是理论上的边界在实操中啊会有一些些的界限模糊啊，产投做到千亿百亿规模可选的市场项目呢就那么多啊，非要画出一个风投的红线呢能投多少呢，很难做到产投和风投的分明。当然也有很多跟风合肥模式的地方政府就在风投之路上走得更远了，地方产业的基金投资项目呢，没有一个不强调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退出周期三五年，非必要不长期，非要说这些都是产投呢，不是风险投资呢，那也是有些奇怪。目前政府的产业投资基金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了，专业机构研究显示，截止到2025年，全国累计的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啊，1513只，总规模呢是6.56亿元，这6万多亿啊，还是实缴认缴资金规模在12万亿元以上。合肥模式的成功呢不能说是偶然，也不能说是可以全国复制，因为咱们合肥有地处于长三角一托江浙沪的地理，也有产业转移的天时，还有市场环境当中长期实战的人才储备提供了人和，才具备了成功的可能。坦率地说呢，有一些西部欠发达的地区呢不具备复制合肥模式的条件啊，比如说昨天还是在农业县，今天就想开张搞高科技企业呢，其实也是不太现实的，传统产业的招商引资都困难，导入新兴产业肯定也不简单。那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能否复制合肥模式呢，还需要更多的好鸡蛋的证明啊。即便区域经济基础、市场环境、人才储备都过关，依然存在产投基金规模增速过快过大、篮子太多、缺鸡蛋的困境。不少地方政府的产投基金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但凡看上去浓眉大眼，拿几张 PPT 就能来换百万千万的投资吗？市场风投机构不能干、不敢干，政府产投基金呢，确实有实力，短时期之内呢可以让经济数据更好看，带动一下社会融资，提高企业注册质量，但是能生出几个长兴这样的成功案例呢，也有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啊。长期来看，地方过多探讨参与产业投资，不论从专业性啊还是效率来讲，这个乐观程度都是要再磨合磨合的。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啊，在长兴这样的产业诞生出来呢，还是作为合肥人非常的荣幸的，也是一种不可复制性或者是极难复制性啊，让我们感觉到了更多的骄傲。看到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强大，那何尝不是一种欣慰呢？那关于很多小伙伴说长兴马上 IPO 之后如何去参与，自己没有科创板的这个开通权限该怎么办呢？首先这个科创板开通的权限要你这个过去一段时间之内啊，股市里的账户上要有50万的存款，另外呢也要有2年以上的投资经验，很多小伙伴呢都达不到。

0: 呢，建议大家可以绕道去投资科创板的 ETF。因为像长兴这样大体积的 IPO 啊，上市之后呢，一定会纳入比如说像是科创50啊这样的 ETF 当中，所以呢，如果说去投一揽子股票，依然能够感受到啊长兴上市带来的一些红利的。那么 ETF 怎么投资呢？各位呢，如果没有股票账户，可以在场外基金买入，比如说像是支付宝啊、微信都可以直接去买入。如果你有这个证券账户呢，直接在场内就可以操作了。场内操作呢，这个虽然有的时候如果遇到涨得很快的时候会有一些高溢价啊，但是呢，至少它是实时买入的、买出的啊，卖出呢也是 T 加零就可以去操作的。但是如果像是 ETF 场外基金的话呢，都是今天3点之前卖，到明天3点之前，到明天啊才会去卖出。好了，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也希望各位在新浪微博里和菲儿来交个朋友，微博里搜索到菲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一次性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好了，要祝各位在工作当中啊，每天都能够怎么说呢，付出都有所收获，学到的都学以致用吧。这也是我们的节目一直跟各位科普关于投资理财知识的一些重要的意义了。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8: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7: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9: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11: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热电暖心到家便民服务换新启动仪式日前在逍遥津公园举行。随着这项民生服务升级，今后将围绕效率、温度、规范、落地四个维度全面升级暖心到家服务品牌，以更优举措提升民生服务质效，惠及广大市民。据水利部消息，我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我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安徽疾控提示，暴雨洪水后因水源污染、食品污染、环境破坏、病媒生物滋生等问题易发生各种传染病传播或流行，需提高警惕，科学应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和民营企业在稳就业中的重要作用，日前，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委会昨天发出征集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运动会的主题口号、会徽、吉祥物、主题歌、宣传画，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湖南省人民政府承办的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27年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举行。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6月2号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2读和3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近日，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提前来临。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肺地区多云，有时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 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南部地区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4号白天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

0: 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晚间的17: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2: 各位好，我是何方。
1: 进入夏季以来，合肥重大项目建设有力推进，一批民生保障与产业创新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3: 初夏时节，合肥全市各重点项目同步发力，建设单位严守安全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掀起建设热潮。从市区到县域，一批民生保障与产业创新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作为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位于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叉口西侧，总投资约6.7亿元，总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分为全民健身中心和体育实训中心两大功能区。通过连廊实现串联，并同步配套室外运动公园。项目于去年7月动工，目前近200名建设者正在现场掀起夏日攻势。
5: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实现全面封顶，下一步将进行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所有施工任务。
4: 为提升建设效率，践行绿色理念，工程采用装配式建造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项目计划于2027年初交付投用，届时将与蜀西湖公园、白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为周边居民构建便捷舒适的15分钟生活圈。
5: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成为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
4: 在合肥经开区，龙迅股份科创研发基地项目同样热火朝天。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3.7亩，于去年年底开工，主要建设研发楼、实验楼、产品测试中心等。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
6: 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抢进度、赶工期、保质保量，争取提前完成节点目标。
4: 龙迅科创基地建设周期为30个月，建成后主要从事高速树膜混合信号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品创新，打造业内领先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合作平台。
6: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地方半导体产业发展，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提升。
4: 市区项目加速推进的同时，县域园区也不甘落后。日前，庐江高新区再添发展新动能，庐江县卓力机械有限公司和庐江凯城机械有限公司同一天建成投产。其中，凯城机械是一家专注于高智能分体泵精加工的企业，产品以出口为主。在新项目建设中，企业累计投资520万元，引入全新自动化加工中心设备9台，实现全流程标准化、专业化生产。
7: 我们的产品远销欧美，对未来的市场前景我们非常乐观。在园区大力支持下，一定能够保质保量交付产品。
4: 近年来，庐江高新区坚持项目为王，聚焦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快速落地投产。从民生设施到芯片研发，再到智能装备制造，合肥市正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加速奔跑。
2: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为了助推 G60 科创走廊建设，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3期项目建设迎来了新的节点，首栋2号厂房主体结构正式封顶。
8: 产业兴则城市兴，科创强则区域强。近日，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3期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首栋2号厂房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座瞄准高端制造的产业平台加速成型，不仅是合肥东部新中心产业扩容升级的生动缩影，更是以实体项目为纽带，持续深化合肥在 G60 科创走廊中的产业协作与创新联动。
3: 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三期地处金线路与郎溪路交口西北角，总用地 22.55 亩，总建筑面积约 6.25 万平方米，项目规划两栋高层厂房，一栋多层厂房，聚焦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研发生产及上下游配套服务。随着二号厂房顺利封顶，项目正式迈入装饰装修、配套施工新阶段，离全面投用又近一步。
9: 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三期项目主要包括三栋厂房，一号厂房共计19层，目前正在进行9层的结构施工；二号厂房共计4层，目前进行屋面结构施工；三号厂房共9层，目前进行3层结构施工。总体施工进度完成约40%，计划于2026年底全部完工。
3: 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重要承载平台，该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端电子制造产能短板，推动细分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10: 依托产业园一期、二期积累的产业优势，重点引进物联网研发与应用、能源管理、大数据等相关产业，吸引全省乃至全国的物联网企业入驻，实现物联网产业全业态发展。
3: 据了解，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采用分期开发、梯次发展的建设模式，一二期项目已落地运营，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集聚效应。同时，园区远期规划布局氢能产业园，将产业版图从物联网、电子信息延伸至新能源、绿色制造等前沿赛道。
10: 下一步，东投公司将继续快速推进氢能产业园、绿色低碳产业园及物联网四期等产业园项目建设，实施产业链招商，围绕招引入园头部企业，重点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11: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10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剑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

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如何让幸福生活一键直达呢？那就是解决好每一件关乎居民出行便利的民生小事。肥西县坚持党建引领、问题导向，打通老旧小区管理堵点，以精细治理回应群众期盼。
2: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关乎居民出行便利的民生小事，也是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大事。肥西县坚持党建引领、问题导向，通过业委会换届规范化、议事流程标准化、资金监管透明化，打通老旧小区管理堵点，以精细治理回应群众期盼。
3: 家住上派镇的居民王芳是龙飞小区一期住户，原先这个小区没有电梯，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4: 没有电梯，父母年纪大了也很少过来。一栋楼嘛，有十几个住户啊，就是意见很不统一。低层的不想装，高层的就像比较就是有这个意愿。
3: 2025年，肥西县启动实施了县委书记领办加强小区业主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小区治理效能和群众满意度项目。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位一体治理体系。项目实施后，在社区党组织指导下，龙飞小区业委会进行了选举换届，居民反映强烈的加装电梯项目在新的业委会推动下也得以快速实施。
4: 后来就是业委会党员带头一户一户做思想工作，我们在一个月之内住户啊签名啊就搞定了，然后就开始实施了。现在方便多了，卡一刷十几秒就到家，就是老百姓的话说吧，这都是幸福一键到家。
5: 现在不一样了，县里出台业委会规范化建设工作指南，从选举运行，从议事花钱，每一步都有章可循，业主们也看得见、信得过，将独行电梯变成了业主的联行电梯。
3: 目前，肥西县160个物管小区已经实现业主组织全覆盖，业委会党员占比超55%。伴随着小区业主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居民的满意率也逐渐提高。据统计，2025年肥西县物业领域现访投诉总量下降11.71%。其中业委会履职问题投诉下降达71.26%。
6: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和问题导向，抓住了小区业委会标准化建设这个关机，让业委会履职有了说明书，资金监管有了明白账，最终实现了民心民意聚起来，治理效能提起来。
7: 我们继续去长丰县看一看，如何打造指尖的新农具，让乡村味道直达城市的餐桌。在长丰县呢，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从乡村走进城市的社区。
2: 数字乡村建设是当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长丰县，和美乡村直播间正从乡村走进城市社区，成为串联城乡、服务民生的云端新农具。
8: 亲爱的直播间的家人和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9: 上午9:30，长丰双凤经开区丰宁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准点开播。社区党总支书记刘爽和社区委工作人员梁正新化身主播，为当地农产品代言。据了解，在长丰县南北联动发展格局中，北部乡镇是优质农产品的丰饶粮仓，南部双凤经开区人口密集，对地道农产品的需求迫切，供需呼应鲜明。丰宁社区主动破题，将党群服务中心500平方米空间亲民化改造，打造出充满烟火气的长联兴丰共富集市，同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开辟线上渠道，构建起联动南北服务城乡的新平台。
8: 在社区牵头直播带货，让我们在线上就能体验到原生态好物，买东西的同时我们还能线上咨询政策，我觉得很方便。
10: 和美乡村直播间呢，直接带动了我们农产品销量的提升，月营业额呢已经超过了15万元，既满足了我们城市居民对乡愁味道的需求，也为农户呢拓宽了市场。

0: 场销路，实现了城乡供需的一个双向奔赴。
1: 据了解，长丰县已有14个镇区建成并启用和美乡村直播间，将其作为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连接城乡服务的重要载体。丰宁社区作为其中的典型案例，直播场次已达180次，在线观看浏览量7.02万。
0: 在我们城市社区呢，搭建起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是我们城市社区服务的一次完美的探索，也是我们城乡融合的一次很好的实践。不仅呢能够把我们长丰的农产品送到我们居民的餐桌上，也能够呢为我们拓展出我们惠民政策宣讲的一个新的阵地。
2: 今年以来，庐江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在全县范围内持续推进环路于民专项整治行动。城市治理越精细，群众生活越舒心。
3: 城市治理越精细，群众生活越舒心。今年以来，庐江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在全县范围内持续推进环路于民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标本兼治的长效方，让老街区焕发出新生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4: 作为整治区域之一，港湾街道联合城管、交警大队等部门聚焦辖区农贸市场周边沿线，集中破解占道经营、车辆乱停等长期困扰居民的顽疾。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对非机动车停车线进行科学施化，针对违停现象，交警逐一发送提示短信，并对僵尸车进行挪移。
5: 这一带的主道路停放的这个车辆，在短信提醒后，车辆仍不开走的，我们将进行这个违停抓拍。
4: 在规范路面秩序的同时，工作人员还逐户走访临街商铺，耐心劝导进店经营，并帮忙清理门外堆积的杂物，督促落实门前三包。
6: 之前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周边有许多摊贩在这里卖菜，然后出行就非常的拥挤。现在这边地面变得非常的整洁，道路也宽敞了很多，生活在这里就会比以前更加的舒服，也更加的安心。
4: 同样发生显著变化的还有东固山街道，晨光农贸市场周边进入有序经营状态，道路沿线200余个潮汐摊位和临时泊位划分规整，以往占道拥堵、乱摆乱放的乱象得到有效整治。
7: 无论是我们摊主的话，在这里摆摊，环境都特别的，清爽。然后顾客过来买的时候，看到就更干净卫生。
4: 为管好市场秩序，东固山街道统筹城管、公安、市监等力量，组建联合巡查队伍，每日定点到岗值守巡查，同时对市场内部硬件提档升级，优化功能分区。
8: 我们结合街巷经营特点，实行定时定岗、常态化巡查。推行潮汐式经营管理，规范经营区域和出摊收摊时间。
4: 立足群众急难愁盼，东固山街道还搭建议事平台，通过板凳会、民情恳谈会等收集民意，对民生痛点逐一整改落实。
9: 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做实做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常态化抓好街巷环境整治、民生诉求办理，既守护市井烟火气，也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的老街区环境。
4: 庐江县从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入手，以微改造促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将一件件烦心事儿办成了暖心事儿。随着精细化管理不断走深走实，这座城市的街巷正变得更加干净、有序、温馨。

不小心割了朋友怎么办？如今在浏览社交媒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发问。当然，这里的割指的并不是象征和平与纯洁的鸽子，而是网络上的流行语，用割来表示已经定下约会最终却爽约的行为。为什么割可以代表爽约？这一用法还要追溯到俗语放鸽子。从唐代起，鸽子

开始广泛的被用来传递信函，称为飞鸽传书。由于鸽子可以作为信使，对古人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很多人家都养鸽子。后来有人开始用鸽子进行比赛，称为赛鸽。如此一来，优良品种的鸽子就成了名贵的抢手货，因此也催生出了一种叫裹鸽子的勾当。一些人专门在别人放鸽子的时候，放出自家养的幼鸽混到鸽群中，三两下就把一大群品种名贵的鸽子拐为己有了。对于原来的主人而言，放飞的鸽子再也回不来了，只能是空等一场，仿佛是被鸽子爽了约。所以后来就用放鸽子表示失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关于放鸽子的说法，据说是来自旧上海的博彩业。当时发行一种起源于赛鸽赌博的彩票，俗称白鸽票，中奖率很低，参与者投入的资金基本有去无回，所以用放鸽子来形容。后来慢慢引申为答应别人的事情做不到，有违誓言或爽约的意思。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五月底，长丰县5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开镰收割，那么连日来当地抓住了晴好天气窗口，全面开启了小麦大规模吸收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2: 进入五月底，长丰县5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开镰收割，连日来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全面开启小麦大规模吸收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在长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的一处集中连片麦田里，五台收割机组团作业，开足马力在田间奋战。包括这处田块在内，种粮大户陈胜好在清风岭村共流转承包了3000多亩地，全部用于种植小麦。老陈提前对接了跨区作业农机手，从五月底开始展开收割作业。
4: 我们提前组织了收割机进驻收割现场，抢收小麦。我们计划用2天左右的时间把这3000亩的小麦收割结束，确保成熟的小麦颗粒归仓。
5: 我们跨区作业之前在湖北，现在到安徽这边收割结束之后，回到蚌埠怀远抢收我们自己的小麦。
3: 随着收割机完成作业，秸秆打捆机械随即进场实施秸秆打捆犁田，不耽误下一季农作物耕种。
6: 我们这套设备由搂草机、打捆机两部分组成，一天作业量1000亩左右，打个700-800捆。这些秸秆主要用于电厂发电、牛羊饲料、菌物肥料。
4: 小麦收割结束后，我们就组织秸秆打捆犁田，之后对耕地进行选耕作业，播种高粱，为秋粮作物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3: 据了解，长丰县共有52.32万亩小麦，全县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1800台，确保小麦吸收率稳定在99%以上，吸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到6月10号前后，全县小麦抢收任务将大头落地。
7: 参与抹排作业机械，建立动态农机信息台账，实现基础勤、情况民，坚持网格化统筹调度。严格落实吃水一片调度一批收割一片工作原则。
8: 一根网线，一部手机，让田间菜地变身成为线上卖场，让优质本地蔬菜走出田间走向市场，也让农户稳稳收获增收的喜悦。
9: 上午9点半，肥东县桥头集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合肥绿悠悠农场连片的鸡毛菜清脆鲜嫩。基地负责人方传喜正站在菜地间直播，他手持刚采摘的新鲜鸡毛菜，细致地介绍菜品品质、生长环境，实时回复网友咨询，沉浸式的田间直播场景，让广大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云看菜、云买菜。
10: 大概每天可以出来50吨新鲜蔬菜，我们自己销售20吨。

0: 每次一小时。真实淳朴的田间直播风格收获众多网友认可。开播一个多月以来，直播间浏览量持续攀升，线上订单稳步增长。
1: 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什么牛？首先我们要把自身要宣传出去，把我们地方的有优势的和有优质的那个农产品啊，给展现给更多需要的朋友。
0: 线下分拣包装车间同样井然有序，在农场蔬菜分拣包装中心，各类叶类菜整齐摆放，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菜品筛选、整理、打包、贴标等工作，全程规范化操作，保障菜品新鲜品质。
2: 菜店里先盖上来，送到这里来包装，从包装然后到超市，到顾客手里，大概在三个小时吧。
0: 下一步，方传喜将持续深耕直播助农模式，进一步拓宽合作渠道，带动更多本地优质农产品搭乘云端快车，奔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3: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4: 太棒了，
5: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3: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6: 我来帮你，
7: 谢谢啊。
3: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8: 你会成功的。
3: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斐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斐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斐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斐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斐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斐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斐子种仁饱满，斐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斐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小满时节，夏熟开始慢慢向成熟过渡，这是丰收的前奏和希望的象征。那么在长丰县庄木镇的枣林社区，一片曾经的旱地如今通过了旱改水，实现了华丽转身。
2: 初夏时节走进枣林社区旱改水项目基地，放眼望去，连片水田平整规范，新栽的荷叶长势喜人，一片生机盎然。而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以零散苗木为主的低效旱地，灌溉设施缺失，生产举步维艰。
3: 以前这片地都是靠天收，重点庄稼全靠下雨，遇到旱季浇地都得拉管子挑水，成本高不说，产量还上不去，很多人都不愿意种了。
2: 这片270亩旱地以往以零散苗木种植为主，土地利用率低，经济效益差。2024年当地依托耕地恢复项目，对地块开展复垦整治，改造为标准旱地并种植高粱。为进一步提升土地产值，2025年底庄木镇启动片区旱改水提质工程，通过平整田块、疏浚灌排沟渠、铺设输水管道等标准化改造，彻底解决地块灌排难题，将低效旱地全域升级为高标准水田。
4: 耕地恢复后种了一季高粱，看着有点起色，但效益还是有限。直到旱改水项目落地，修了灌排沟渠，水直接通到田埂边，这才真正盘活了这块地。
2: 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让

0: 让闲置土地重新焕发生机。社区通过规范流转土地引入特色水生种植产业，建起了规模化的莲藕种植基地。依托耕地恢复及旱改水提质项目，2025年至2026年社区累计实现村集体增收200余万元。
1: 以前在别的地方也种过莲藕，最怕的就是缺水，现在这里改完水田，渠道通了，旱能灌，涝能排，管理起来比较省心，而且地块比较平整，机械化作业也很方便，你亩地的产量比以前提高了不少，我们愿意在这长期种下去。
0: 旱改水不是简单的地貌转换，而是一场耕地质量和生产方式的深层变革。它守住了耕地红线，提升了耕地质量，更让高效特色农业落地生根，有效破解了旱地低产低效的难题。
2: 从低效抛荒到高产增收的蝶变，生动诠释了旱改水带来的民生效益。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做好莲藕产业的后续管护，探索藕虾供养等复合种植模式，让这片旱改水的良田长出更多的金叶子。
3: 近日，第11届肥西创智慧双创精英挑战赛正式发布，大赛全面启动项目征集工作，作为肥西县深耕多年的标杆双创品牌赛事。
4: 近日，第11届肥西创智慧双创精英挑战赛正式发布，大赛全面启动项目征集工作，作为肥西县深耕多年的标杆双创品牌赛事，活动将通过以赛选材、以赛融资、以赛促产，聚力集聚高端科创人才，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培育高成长性企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十年来，大赛累计吸引海内外超1000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75个获奖项目落户肥西。从大赛中走出了2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规上企业、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 本届大赛规格高、平台广、专业性强，联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大硅谷等优质科创平台，组建多元化双创生态联盟，为参赛主体提供产学研合作、融资对接、场景落地、品牌赋能等全周期闭环服务。大赛细分种子组、成长组、海外人才三大专场，精准覆盖初创、成长及海外科创项目。优质落地项目可享受最低奖项兜底认定政策，
5: 获奖人才最高可享受80万元的一个生活补贴及12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支持。
6: 我们可以提供基金，还有包括这个对接相关的金融机构进行债权的一个融资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企业的用工方面，然后我们可以组织相关的这个招聘活动。
4: 据了解，本次大赛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日，参赛团队可登录合肥科创大脑官网线上申报。
7: 年纪轻轻却不务正业，正经工作不做，却要走歪门邪道，一名流窜我市各县区的盗窃惯犯靠偷东西混日子，可是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他在长丰县港集镇再一次伸手的时候，等待他的是民警布下的天罗地网。
8: 5月上旬，长丰县港集镇多家企业接连报警，称生产设备里的关键零件铣刀不翼而飞。
9: 涉案金额比较大，因为它的单价一根都能有两三百、三四百这种，严重耽误了企业的生产进度，造成的经济损失。
8: 短短几天，同一手法、同一目标，多家企业接连中招。侦办民警在现场勘查发现，这极可能是一名有前科的惯犯所为。
10: 每一次的作案手段以及穿着，还有盗窃的工具都极为的相似。
11: 这去工厂盗窃时间很快，他们押解来就是直奔这个那个叫做工厂的这个盗头作业的核心区域，就我们就判断呢，他这个应该是第一，他对这个工厂的这个那个叫做内部呢应该是比较熟悉，第二呢他偷的那个叫做目标呢也很明确。
8: 狡猾的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时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给警方破案出了道难题。
11: 犯罪嫌疑人，我们不能让他从港籍再那个流入，对其他地方进行盗窃，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就不管是采取蹲守啊，还是什么方式，一定要把他给那个抓获。
8: 一边视频排查，一边警力蹲守。5月23日凌晨，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企业周边，守候多时的民警瞬间绷紧了神经。
9: 在深夜时，在工厂附近徘徊，我们怀疑是盗窃嫌疑人在踩点，
10: 对我们公安机关的相应的侦破手段可能会。

0: 较熟悉，所以我们需要抓
1: 落到智、赵、魏、韩四亲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亲，其他三亲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而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梦谭商量。张梦谭建议到晋阳去抵抗，后来晋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三年，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梦谭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厉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梦谭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梦谭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梦谭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梦谭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3: 入夏以来呢，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增多。最近啊，北方以干燥暴晒为主，南方呢则以闷热天气为主。大热天里，空调就成为消暑的利器。空调好用是好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呢，就很有可能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使用空调的时候，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很多人至今都没有弄明白，所以建议大家一起来学一学，能够帮你节省不少钱。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高级工程师李静浩2024年呢曾经撰文指出啊，频繁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
4: 对，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也曾经被困扰过啊。如果想省电的话，到底怎么开才会真正的会省电呢？李静浩介绍说呢，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会很高，那么重启次数多了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呢空调工作的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会越明显。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有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较大的压力，换句话说呢，就是可能会导致其寿命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就是不要老是开门啊。空调不用的时候要彻底的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使用变频空调。有人说呢，空调开了除湿模式也有可能会制冷，那么用起来还会更省电，这是真的吗？华东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的工程师崔璐曾在2023年撰文分享了夏季开空调的省电秘诀。崔璐他指出呢，南方的三伏天是又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湿度在45%到65%，还能够提升体表的舒适度，且利于人体的健康。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的话，

0: 可以掀开制冷模式，等待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再改为除湿模式。那么这样的话，既能够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夏季的室内温度炎热，但并不是很潮湿。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在高温的条件之下，例如接近40度了，这种高温天气下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够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呢，降温会太慢，影响咱们 的舒适感。
1: 那想要健康的吹空调，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最好及时清理，建议每半个月就清理一次滤网。一来是为了获得更加洁净的空气，二来长期使用之后的滤网上面呢聚集灰尘，也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也会耗电量呢也会增加。第二呢，就是避免骤冷骤热，我们机体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从很热
0: 热的环境突然进入空调房内，或者从空调房内突然进入很热的环境，机体容易出现免疫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低下等等这些问题。对，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室内的保湿，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黏膜包括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持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啊，咱们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可以适当的饮水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在空调出风口的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房间当中的湿度。 房间内的湿度的控制大概是在40%或60%为宜。第四点呢，就是温度不宜设置太低。为什么这样说呢？空调温度不宜设置太低，是因为室内的温差以及和室外的温差如果太大的话，也有可能会加重体温调节中枢的负担，还容易会造成像头晕、皮肤干燥，还有口干舌燥等不适。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很耗电，一般最适宜的温度是26到28度。
1: 第五点就是要定时的 开窗通风，长时间关窗开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这个鼻塞啊、喉咙干、打喷嚏等等呼吸道不适。应该注意时常换气，建议2到3个小时左右呢开一次窗户，每次通风的时间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的新鲜。第六就是避免直吹身体，避免冷风啊直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头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如果直接对着
0: 头颈部吹呢，那头皮的温度下降，容易引发脑血管的收缩，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而言，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中风。是，第七点呢，就是要关注一下风向的问题，这个也挺重要的。风向朝上的话会更加制冷。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啊，最好把空调的风是朝向这个上方，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去循环。因为制冷的时候啊，让空调风向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是朝 朝下面去走的，反之呢，热空气是朝上面去走的。这样的话呢，可以充分的让冷热空气自由流通，利用它物理特性自然交换。第八呢，就是老人也要及时开空调。可能很多老人觉得，哎呀，我不觉得热。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出现一种隐性的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呢，老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的敏感性是下降了，对外界的温度的湿度体感变得不是很明显了。所以啊，即便是室温偏高，他们也有可能
1: 感觉不到热，为老人要及时的开空调。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如果要开空调的话呢，可以使用一下我们推荐的这几种方法，看看是不是又省电又健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合意APP。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0: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0: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

0: 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

0: 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

0: 体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2: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4: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3: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5: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6: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5: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7: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8: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9: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

0: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六月延续至九月三十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0: 目前河北省 5.9 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4: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3: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5: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五月到十二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8: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

0: 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2: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3: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3: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3: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8: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7: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8: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7: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9: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半导体行业迎来了中国声音。在近日召开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正式发表了涛定律，这是我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哎，我好像记得之前有一个摩尔定律，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10: 1965年，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2年翻一倍。过去几十年间，芯片进步全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从九十

0: 纳米一路进化到两纳米，但随着先进制程逼近原子级别，摩尔定律的几何缩微路径撞到了物理极限，难以更进一步。
1: 既然缩小尺寸这条路走不通，华为公司干脆换了一个赛道，把目光投向了时间。时间常数涛常用于描述电路中的时间延迟与电阻电容特性。此次华为公司提出的涛定律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不再单纯追求把晶体管做小，而是把器件、电路、芯片、系统这些元素统筹起来，加强它们之间的协同，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从而提升整体性能。基于该定律，华为六年来已成功设计并量产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涛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2: 我们可以说未来四年或五年十年的加速度我们是跟另外一条道路完全可以相比的，我们不会越来越远，只会越来越好。
3: 这个就是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力量。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投向深海领域，关注一下万米深渊做试验。最近咱们国家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实验持续时长记录。那是什么材料能够这么给力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万米深海有多恐怖？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米站着2000头大象，再加上高盐强腐蚀、极寒低温，堪称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咱们的试验装置在海底稳稳待了537天后，一样不落全部回收，这可不简单。
4: 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材料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那么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一些结论。
1: 这次试验拿下了海量真实深海环境数据，能全面优化深海探测器、深海空间站等装备材料，让国产深海装备更耐用更安全。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说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力量，咱们国家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那么从成功下潜万米深海到如今长期扎根深海，再一次为我们的中国科技点赞。接下来想跟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幻想过，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穿越回古代会怎么穿越呢？利用数字技术再现真品青铜器，最近中国科大考古实验室把现代数字技术引入了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当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让我们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文化之中。
1: 范铸法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发明，之前做一次实验需要1到2个月，研究人员很难快速低成本地去检验。针对这些痛点，团队尝试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范铸研究，在2天内就可以浇铸出一个带有范铸特征的器物，
2: 相当于为范铸工艺研究提供了一套预演系统。与传统范铸工艺研究相比，这种方法耗时更少，精度更高，而且铸件上仍保留胶口、范线等关键痕迹，对于判断和还原古代技术至关重要。
3: I want to be a doctor. I want to be a president.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来关注到光明网的消息，最近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配装的气象无人机呢，在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试飞实验。这个型号的发动机呢，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在15公里的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的工作，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多项技术空白。接下来关注央广网的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那这个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呢，是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那这个成果呢，也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继续来关注每日经济新闻的消息，在最近召开的2026阿里云峰会上，平头哥新一代迅推一体 AI 芯片真武 M890 首次亮相，性能呢是上一代的3倍。那么基于这款芯片的盘九 AL128 超节点服务器也同步推出，能让128张 AI 芯片组网，解决海量并发推理和大模型训练需求。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那最后一点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变成数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考古数字化，万物皆可数字化。最近全国首个开放式植物保护大语言模型绿盾在南京发布了，并且呢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大豆变黄了怎么办？玉米为什么不抽穗？那这些农业方面的疑难杂症呢，问问绿盾准没错。
1: 绿盾大模型由南京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国内30多家植保领域产学研单位共同研发。它包含总量超25亿词源的植保专业语料库，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全国所有主栽作物，旨在打造农户看得懂、用得上、见效快的普惠智能植保工具。绿盾大模型首创了3阶段递进式。

0: 问答架构，破解了通用大模型植保类回答错误率高、基层农技服务覆盖不足等问题。因图像、视频多模态，并与无人机、传感器等田间设备实现联动。
1: 咱们的农业发展又注入了一丝科技的新成果，我们也期待着绿盾大模型未来可以由文本单模式逐步扩展到刚刚聊到的语音、图像、视频多模态。那未来呢，可能还会和无人机啊、传感器实现设备联动，到那个时候啊，带给我们在农业种植上的帮助会更加显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东汉时，有个人名叫韩康，不但熟读经书，而且擅长医道。他常常上山采集各种草药，拿到长安集市上出卖。向他买药的人只要告诉他病情，他就会选择适合的药卖给买药人。但他有个习惯，他说药价多少就是多少，不许别人讨价还价。就这样，韩康以一个卖药人的身份隐迹市中30多年，他的言不二价也出了名。
1: 冰糖葫芦，冰雪等月照。
0: 一天，有一个不认识他的女子来向他买药，韩康说了个价钱，那女子好说歹说要韩康降低一些价钱，但韩康坚决不肯。女子气冲冲地说：“长安市中只有韩康卖药言不二价，你难道也是韩康吗？”说完，他丢下药，气呼呼地走了。韩康叹了口气说：“哎，我为了避免出名，才隐迹市中卖药。现在连一个小女子都知道了我的名字，我还卖什么药呢？”于是，他隐居在霸陵山上，不再出山卖药。汉桓帝曾多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也都遭到了他的拒绝。我们今天常说的言。

酣畅淋漓之时，刘禹锡诗兴大发，并写下这样的一首诗：高积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司空见惯这句成语就是从刘禹锡这首诗中得来的。从诗中来看，整句成语是指李司空对豪门盛宴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惯，不觉得奇怪了。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钟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高考开考在即，合肥公安机关出台10条举措，开展静音降噪行动，开通绿色办证通道，严禁无人机黑飞等。同时按照一考点一方案一预案的标准，对全市58个考点实行领导驻点、批次布警、快返支援一体化安保机制，构建起严密高效的考点安全防护圈。随着气温攀升，合肥电网迎风度夏准备进入了关键阶段。今年国网合肥供电公司统筹推进7项迎风度夏电网重点工程，先后投运3座变电站，增容改造1座变电站，新增变电容量69.3万千伏安，保障城市电网安全平稳度夏。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随着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新规的施行，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步入精细化新阶段。近日，拼多多发布公告，宣布全面禁售餐饮制售类商品，严格落实新规要求，保障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世界气象组织6月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未来数月，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高于常年水平，南亚非洲之角和中美洲部分地区面临降雨偏少和干旱的风险。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2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亲父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们。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住手！让你告状。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天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
3: 人一较高下，在开始决斗之前，唐吉诃德例行向意中人杜尔西内亚祷告了一番，希望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意中人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接着他就用盾牌遮住了自己的身体，拿着长枪和第一架风车决斗。翅翼转动着的风车先是把唐吉诃德的长枪毁成了几截，接着是连人带马地把他甩了出去。唐吉诃德摔在地上狼狈不堪，桑丘看到这一幕，忙去把唐吉诃德扶了起来，嘴里还念叨着早说过那不过是风车而已。唐吉诃德吃了个败仗，长枪也毁坏了，但他依旧觉得骑士受伤再正常不过，虽然浑身很疼，但他并没有喊疼。不仅如此，唐吉诃德还重新选了人多的一条路走，因为他觉得只有走人多的路，碰上形形色色的人几率才会更大一些。风车事件并没有让唐吉诃德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甚至提醒桑丘，即便在以后的日子里他遭遇到了天大的危险，也不能出手相助。说话期间，路上走来两个修士，两人都带有面罩。在修士的后面，一辆马车上正坐着一位贵妇人，有几个随从跟随。贵妇人准备去投奔自己即将上任的丈夫，其实他们并非是一路人，但唐吉诃德却把贵妇人看成是一位落难公主，把其他人看成了魔术家，想当然地以为公主遭遇了挟持，他就决定对公主伸出援手。桑丘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但他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主人的一切行动。唐吉诃德的来势汹汹，一位修士被吓得自己滚下了骡子，另一位则落荒而逃。桑丘看到主人占了上风，就动手去脱滚在地上那位修士的衣服，认为这是战利品，结果被另一位罗夫推倒在地，甚至桑丘还被拔掉了胡子，在吃了一顿拳脚后瞬间昏死过去。而此时的唐吉诃德却在和车上的贵妇人说话，他告诉贵妇人，对自己拯救他的行为不需要心怀感恩，只需要贵妇人去到自己意中人杜尔西内亚所在的地方，告诉他唐吉诃德救人的举动就行。随贵妇人马车搬送的侍从听到了这一切，以为他们的行程会耽误，很是生气，就对唐吉诃德出言不逊起来，两人发生了冲突，吓得贵妇人不敢说一句话。唐吉诃德这一次占据了上风，桑丘以为自己做总督的事情马上就可以实现，但下一秒唐吉诃德却说今天发生的一切算不上什么奇遇，让桑丘继续等待时机。看到桑丘受了伤，唐吉诃德说到了一种大力士神油，他说这种神油的神奇之处在于，只要受伤的人涂上一滴，立刻就可以药到病除。桑丘追问下去，唐吉诃德解释道自己记得炮制这种神油的方子，有了这种神油就再也不愁因为重伤而送命了。唐吉诃德甚至说，即便是一个人被齐腰斩断成两截，只要血液还未凝结，身体重新合并，喝上一口药酒，那个人马上就会安然无恙。唐吉诃德把风车当成巨人，自己也在这一次挑战里未落得丝毫好处。他把贵妇人当成受胁迫的公主，自顾自地拯救。虽然这一次决斗占据了上风，但他却耽误了对方的行程。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唐吉诃德这个人是不讨喜的，但是在唐吉诃德看似荒唐的行为下，其实隐藏着的是唐吉诃德的一种积极思维方式。我们趋利避害，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生物因为有这种本能，所以他们可以不断地向高级进化。而我们人类因为这种天性，我们会害怕死亡，害怕疾病，遇到比我们自己强的人，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回避，遇到危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但唐吉诃德不一样，尽管他把风车当成巨人，把贵妇人当成遭遇胁迫的公主，这是滑稽可笑的，但是在面对巨人、面对胁迫等潜藏的危机， 堂吉诃德

并没有考虑自己会不会是对方的对手，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作为一个骑士要遵守骑士那套除暴安良保护弱小的价值观。所以巨人无法使唐吉诃德回避，而拯救那位被胁迫的公主成了他迫不及待要做的事。他的思维里似乎没有恐惧和退缩等词，他不像我们很多人在遇到困境时总是溜之大吉，我们少了直面困难的勇气，以至于总是在遇到难题时想到自己的委屈。唐吉诃德拥有骑士的正义感，这套价值观让他敢于去挑战一切他不那么理解的东西。这从另一种角度讲，唐吉诃德也是在用自己的行为来提醒我们，对待新事物我们要有一颗接受的心，如果害怕接受，我们的思维最终只会僵化。而对唐吉诃德来说，他第二次从家里出发去继续做游侠骑士，这本身也是一种冒险。他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一刻都展露无遗，他并非是要逃避原来的生活，他要去面对未知，去迎接更大的挑战。在唐吉诃德看来，游侠骑士即便是一个月不吃东西也是无比光荣的，就算是吃也不会对吃的有什么讲究。听到这儿的桑丘就说自己以后准备吃的会考虑到唐吉诃德的骑士身份，准备一些干果，而自己则准备一些鸡鸭。随着天色渐晚，两人当晚的睡眠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他们赶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去，桑丘很是懊恼。而唐吉诃德正好相反，他觉得露天过夜也无所谓，他把露宿看成一种修炼骑士道的功行。而在之后的经历中，唐吉诃德又做出了一些荒唐事，这连累桑丘再次受了伤。桑丘催促唐吉诃德尽快做出可以治疗疼痛的药油，唐吉诃德立即着手准备起来。但是熬好了药油之后，桑丘喝下丝毫没见效果，他反而开始肚子疼，外加呕吐，这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唐吉诃德面对桑丘的处境，坚持认为这是桑丘没有被受封骑士的原因。桑丘说不过主人，在接下来看到唐吉诃德继续做了一些疯狂的事，看到自己的主人甚至在继续发疯，桑丘感到绝望，有了撇下主人自己回家的想法。他无法忍受这一切，开始诉说自己的委屈。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和唐吉诃德在一起一点也不自由，因为说话都要被限制。听到这里的唐吉诃德开始把桑丘和自己放在同等位置，让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安抚好了桑丘，桑丘暂时留下来。唐吉诃德要桑丘送一封信给自己的意中人杜尔西内亚，桑丘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和唐吉诃德分离。和桑丘分别后，唐吉诃德开始了在黑山为自己的爱情修炼。而回到家乡的桑丘见到了同村的神父和理发师，说了自己和唐吉诃德一路走来的所有经历，两人觉得唐吉诃德疯得厉害，甚至把桑丘都影响了。于是神父和理发师心生一计，神父决定扮演一个出门浪游的少女，而理发师扮演少女的侍从。他们会说自己受到了骑士的侮辱，要唐吉诃德跟随他们去找侮辱他们的骑士报仇。他们料想这个计策正好符合作为游侠骑士的唐吉诃德的口味，两人打算用这种方式把唐吉诃德带回家乡，然后着手开始治疗他的疯病。而桑丘信并没有送到杜尔西内亚的手中，因为那封信其实在桑丘离开时唐吉诃德并没有交给他，因此桑丘决定直接返回，这样在唐吉诃德问起时就告诉主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会说自己把信口述给了杜尔西内亚。桑丘甚至在神父和理发师的说服下决定带神父和理发师一起去找唐吉诃德。桑丘告诉他们，也许他告诉唐吉诃德杜尔西内亚有烧毁口信，要唐吉诃德立刻去见他，这样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带唐吉诃德回家了。最终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但是唐吉诃德还是第二次回到了家乡。因为他又一次和牧羊人打架，甚至还冲犯了一对苦行人，唐吉诃德再一次受了重伤，桑丘都以为自己的主人很快要离开人世。出于对身体的考虑，他听从了桑丘的建议，决定暂时回家乡休养，下一次再出发就行。

0: 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3个副将一起商量。

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隋朝初年，隋朝初年，由于越国公杨素破陈有功，加之陈国乐昌公主才色绝代，隋文帝就乱点鸳鸯，将她赐给杨素做小妾。杨素对乐昌公主十分宠爱，然而乐昌公主却终日郁郁寡欢。原来她与先前的驸马徐德言两心相知，情意深厚。陈国将亡之际，两人洒泪分别，并将一枚铜镜一劈两半，二人各藏半边。当时徐德言对乐昌公主说，如果你真的被掠进富豪人家，就在明年正月十五那天将你的半片铜镜拿到街市去卖，假若我也幸存人世，那一天就一定会赶到都市，通过铜镜去打问你的消息。一对恩爱夫妻在山河破碎之时，虽然劫后余生，却受尽了离散之苦。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正月十五，徐德言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赶到都市大街，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徐德言哭泣之余题诗一首，托老人带给乐昌公主。诗是这样写道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看到丈夫题诗，想到咫尺天涯难以相见，更是大放悲声。杨素再三盘问，才知道了其中情由，她立即派人将徐德言召入府中，相见之余两人感慨万千。杨素见此情此景，让乐昌公主就此赋诗一首，于是乐昌公主吟道：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艳做人难。杨素听后非常感动，于是决定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送还给徐德言，并赠资让他们回归故里养老，所以就有了破镜重圆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

你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

0: 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5: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

0: 伯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

0: 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3度。预计4号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梁延顺、王清县在合肥市看望少年儿童。
2: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在合肥召开。
3: 90%科创合伙人齐聚合肥，共绘 G60 科创走廊新蓝图。
2: 硬科技破局，软生态搭桥，合肥打通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3: 合肥量子人才公寓上线运营。
2: 合肥城市生活网络形象位列省会第二。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6.1国际儿童节之际，6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来到合肥市部分小学和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好好学习，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合肥168玫瑰园学校是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学校。来到该校集贤小区，少先队员为梁延顺、王清县一行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梁延顺、王清县等先后参观少年科学院、玫瑰红艺术长廊，不时驻足观看无人机比赛、机器人演示、绘画创作、颜值手工等活动，对学校探索德育科创融合办学模式给予肯定，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与学生亲切交流时，梁延顺说，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同学们正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期，希望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从小树苗早日成长为栋梁之才。梁延顺还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在海恒教育松林路幼儿园内，孩子们正在做游戏庆61，处处欢声笑语。梁延顺、王清县等听取保育教学、幼儿就餐等介绍，询问食材供应、安全监管等情况，并饶有兴致地观看趣味篮球赛，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加油喝彩。梁延顺指出，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要把握儿童成长规律，保护孩子们的童真天性，精心组织开展寓教于乐的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和科学素养，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强化高素质教师培养供给，采取有效方式优化师资结构，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
2: 6月1号，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科技部相关司

0: 局负责同志，长三角 G60 扣上走廊联席会议执行主席，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王华杰。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轮值主席，合肥市市长张全出席并致辞。陈立东、童小华等院士专家，杭州市副市长金成涛、金华市市长张健、苏州市市长王维、宣城市市长邓继敢、芜湖市市长徐志、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长袁飞、嘉兴市副市长戴峰、湖州市副市长金凯、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上海市松江区副区长王烨等出席。科技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表示， G60 科创走廊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创新主干网的重要组成，九成是创新能力强、科创活力足、产业能级高。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升战略科技力量统筹协同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科创资源要素融通的统一大市场，奋力推进 G60 科创走廊建设迈上新台阶，有力支撑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华杰表示， G60 科创走廊作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已从第一阶段构建平台、打响品牌，进入走深走实、放大效应的第二阶段，要乘势而上，抢抓战略叠加机遇，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高水平竞争的战略能级，在服务国家战略中不断彰显 G60 作为，要顺势而为，深化区域协同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同向共进、产业集群融合共兴，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聚势而行，强化政务服务互通、金融综合赋能、人才共引共育、企业出海服务、共育一流创新生态，推进 G60 科创走廊走深走实。张全表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重要节点成为轮值城市，合肥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加入 G60， 合肥成为直接受益者，自身发展与区域发展实现同频共振，成为经济超1.42万亿、人口破千万的双万城市。共建 G60， 合肥愿做全面参与者，将与兄弟城市携手推进协同创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扎实筑牢人才支撑，合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走廊。服务 G60， 合肥争当积极贡献者，将坚决扛起轮值城市责任，协同推进落实年度重点任务，共享优质创新资源，营造良好发展生态，与兄弟城市并肩前行，共同书写区域协同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会上五位专家做主题演讲，举行了科大硅谷推介发布、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有关成果发布、有关项目合作签约，做了服务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报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业联盟、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联盟、企业并购服务联盟等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还有长三角一市三省科技部门、安徽省直有关单位、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推进办科技局负责人，以及长三角高校院所、金融机构、企业代表等。
1: 6月1号，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金融赋能科技创新对接活动在中安创谷科技园全球路演中心成功举行。来自政府、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科创金融工作站、长三角科技企业等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寻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新路径。活动现场，合肥科技金融发展白皮书重磅发布，全景呈现合肥在制度、产品、平台、风控等方面的创新实践，清晰呈现了合肥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联动、融合共进的创新生态。华安证券上海徽客厅科创金融工作站正式授牌。作为合肥市首个域外科创金融工作站，它的设立标志着合肥在积极推动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发展、探索室外工作站建设新模式上迈出关键一步。当天发布的创享青春金融助力计划是一份面向青年科创人才和创业团队的全周期金融服务方案。该计划从个人支持、团队支持、平台支持三个维度推动政策、资本、资源、服务精准对接，让青年创新有底气、创业有支撑、发展有动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下，如何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及先进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市委金融办特别策划的金融赋能千行百业系列融资对接活动，正是对这一现实需求的精准回应。 该活动聚焦重点领域，由市委金融办联合市直行业主管部门及县区，根据行业特点开展政策宣贯、金融创新和产融对接，线上线下结合，综合专项并行，努力做到月月有活动，时时有服务，为合肥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目前市委金融办已经谋划了五大领域产融对接活动，后续还将联合更多部门持续拓展行业领域，开展更多精准对接的主题活动。现场推介和企业路演环节，交银投资相关负责人现场推介交银投资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举措。中影电子、中科海澳、国盛量子、和晨生物等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科技企业代表依次上台路演，展示各自的核心技术与广阔的市场前景。
0: 记者楚刚、黄仲仲报道，联盟成立、项目签约接连不断，主题演讲、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在6月1号举行的2026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G60九城的科创合伙人齐聚一堂，共话协同创新，共谋产业升级，共拓全球市场。活动现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业联盟、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联盟、企业并购服务联盟四大联盟同步成立。作为东道主，合肥已从产业转移承接者转变为创新输出枢纽。加入G60科创走廊八年来，合肥实现城市能级、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创新实力的全方位跃升，经济总量翻番达1.42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了2番，科创板上市企业20家居全国第6，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64%。科大硅谷作为合肥担当G60科创走廊西端科技成果转化枢纽节点的一个重要载体，目前已搭建起全球合伙人体系，其中来自长三角的合伙人占比约1/4，正围绕找人、找钱、找场景形成全链条服务。在这次大会上，企业出海也迎来一站式支撑，首批12家海外驿站现场签约，覆盖亚非欧美4大洲。从资金赋能到生态赋能，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范式。浦发银行已在长三角布局56家科技支行，服务科技企业超1000家，资金支持超6000亿元。作为并购联盟理事长单位，该行将依托商行加投行加生态模式，构建科技并购金融生态，以并购强链补链，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从交通廊道到联通互苏浙皖的创新共同体，从九城相加到九城一体，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正加速以制度协同破除壁垒，以产业协同集聚动能，以开放协同拥抱全球。
1: 6月1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推进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参加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围绕主题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守正创新，真抓实干，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取得更大成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紧扣目标任务，持续推进一站二制三平台一系统建设，不断丰富拓展基层民主实践形式。要突出抓好民主立法，认真做好立法意见征集、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调研反馈，不断扩大群众对立法工作的参与。要突出抓好民主监督，聚焦民生实事、环境保护、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创新监督方式回应群众关切，用民主办法解决民生问题。要突出抓好代表作用发挥，完善履职平台，办好议案建议，推进代表联系群众，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突出抓好组织保障，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做好培训指导，加强总结宣传，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合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
0: 从分子靶点到临床转化，从一项突破到一条赛道，生物医药领域的原始创新如何抵达病床走向市场？近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26年成果发布对接会第3期大健康研究院专场举办，给出了一份来自合肥的答案。 衡量一项生物医药成果的含金量，最直接的标准是它解决了什么临床问题。活动线。

0: 上大健康研究院发布五项标志性科研成果，每一项都对应着一道行业难题。基于 5-HTA 信号选择性研发的快速抗抑郁候选药物，把传统 SSRI 类药物数周才起效的瓶颈压缩到给药一小时。相关研究已登上国际顶级期刊《细胞》。自身免疫病创新细胞治疗技术，免去激素停用和清零预处理两道临床门槛，把生产成本直接达到九成，让细胞治疗有望从贵族医疗走向普惠。AI 驱动的多尺度菌种优化技术构建出生物制造的数字细胞，研发效率提升十倍，虾青素产量提升三倍，为合成生物产业按下加速键。此外， AI 药物发现平台正在推进抗结直肠癌减重的高效低毒候选化合物的研发。微生物天然产物领域则打通了菌种改造、生物纯化到药物设计的全链条，为天然产物新药研发提供底层技术支撑。五项成果跨越创新药物、合成生物、细胞治疗、AI 制药四大方向，共同勾勒出大健康研究院基础研究、关键技术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路。好成果如果只停留在实验室，便只是论文。合肥给出的解题思路是以企业为载体，让技术长出来。大健康研究院搭建起平台共享、联合共建、技术开发、项目孵化的多元合作通道，聚焦创新药与医疗器械领域，实现研究转化与产业落地一体化布局。现场路演的六家企业正是这套体系结出的果实。这六家企业覆盖诊断、治疗、装备三大环节，技术根系都扎在研究院的基础研究上，商业化路径却各自独立，各有侧重。科研支撑产业，产业反哺科研的良性循环正在这里形成。如果说成果发布展示的是硬实力，那么该活动的另一条暗线则是大健康研究院作为创新生态枢纽的软连接。活动现场，安徽新西蒙生物的作物微生物共生基因组育种产业化项目完成专场推介，引入外部优质创新力量。合肥君益达生物医药、合肥辽源生物科技、合肥润熙新生生物、合肥益臻医药科技四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孵化器，为新一轮项目落地提供载体支撑。同时，中国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平台同步推介重点高校标志性成果，推动顶尖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围绕孵化器建设、成果转化、政策对接等议题，与会嘉宾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活动之外。技术对接、产业协同、资本接洽，一批项目在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一场场务实的对接会正在一步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 近日，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量子公寓云飞路店迎来试运营。项目位于侯店路与云飞路交口，紧邻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由三栋住宅及一栋配套用房组成，共计630套精品房源，致力打造集舒适居住、便捷生活、品质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租赁社区。作为海归小镇周边的重要生活配套，量子公寓云飞路店的投用标志着合肥对量子科技领域人才的安居保障再上新台阶。该公寓紧邻量子科技产业核心区，距离轨道交通6号线青龙港站仅约800米，并配备451个机动车位，通勤出行高效便捷。周边环绕成熟商圈，构建起便捷的15分钟生活圈，满足量子人才及周边青年科创工作者的日常消费与休闲需求。项目瞄准量子人才通勤便捷、居住品质高、社交需求多元等特点，提供定制租赁住房解决方案。本次试运营推出悦己单间、双享标间、温馨双卧及奢享单卧四种户型，建筑面积约60到69平方米。所有房源采用奶油风全屋设计，配备品牌家电家具及E0级环保板材，独立厨卫干湿分离，民水民电燃气入户。于内精致舒适，于外活力共享。项目采用通过一步一景的景观布局，使整体绿地率达到40%。同时设有户外篮球场、健康跑道等运动设施，下楼即享运动乐趣。每栋还精心打造双层架空公共空间，一层约440平方米的架空层活动空间及二层约150平方米的共享区域，满足休闲、学习、社交等多元需求。项目还为租户提供全场景数字化服务，部分户型配置智能家居，提升居住的便捷性与科技感。线上依托高新云果品牌打造的数字化租住平台，通过云果 Home 小程序一键实现在线签约、缴费、报修等全流程服务，实现指尖上的租住新体验。 目前高

0: 新区已运营国有租赁住房10个项目10436套，在建3个项目2393套，有效服务来区新青年、新市民。未来将持续完善区域人才生态体系，以优质安居助力青年人才扎根成长，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加速融合。
1: 近日，第三届中国城市网络形象创新发展论坛暨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发布会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合肥城市生活网络形象表现突出，位居省会城市第二。其中合肥的交通体验得分高居省会城市榜首，从区域节点到国际门户，合肥的枢纽能级正在不断跃升。报告从城市传播、城市文化、城市经济、城市生活和城市治理5个维度勾勒了116座城市的网络形象。报告称，合肥以城市更新为笔，勾勒科创之城的宜居底色。量子大道上，科学家埋头攻关，翡翠湖畔情侣牵手散步，高铁地铁无缝换乘，口袋公园推窗即建，合肥把硬核科技揉进日常，老旧小区叠变，城中村换新，每一项工程都围绕人的需求转。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张辉峰教授表示，城市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集合，而是在网络空间中被持续书写，动态重构的数字生命体。城市网络形象作为城市软实力的核心载体，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维度，国家形象的微观折射，其重要意义愈发凸显。报告领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卢佳寅表示，网络形象既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标志，又是综合竞争力的直观体现。他认为，城市网络形象的提升应立足民众切身需求，将传播工作融入城市治理的全过程，把一件件民生实事转化为一个个可被讲述、可被感知的城市故事。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林嘉林说，在城市网络形象建设中，关键是抓住人最本真的需求，找到独属于自己的标签，树立打动人心的城市网络形象。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联合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共同编纂。
0: 高考、中考临近，巢湖市提前行动，围绕噪音管控、环卫保洁、市容秩序三大重点，推出一系列护考举措，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整洁、安全的考试环境。在巢湖市世纪大道旁的一处在建工地，城管工作人员督促项目负责人落实降噪要求，并发放高中考期间施工及运输温馨提示单。环卫作业同步开启护考模式，自6月1号起，巢湖城区各垃圾中转站运营时间从5:30提前至5点，清运线路全面优化，绕行考点周边。此外，巢湖城管执法人员还沿街走访商铺、摊点群，发放拒绝噪音扰民、守护宁静家园一封信、制止使用高音喇叭等行为。
1: 日前，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第5届阅读伴随我成长示范演讲评比活动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关工委联合主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及市属学校的26名中小学生经过层层选拔晋级决赛。他们或围绕阅读感悟与红色传承，或深情讲述党史故事，或分享读书成长心得，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许下强国报国的青春誓言。
0: 日前，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五子棋比赛圆满落幕，全市近150名五子棋爱好者齐聚田园赛场，畅享智力运动与田园研学之乐。近年来，合肥市持续推动智力运动普及，先后举办五子棋校际联赛、社区挑战赛、青少年锦标赛等活动，深入推进五子棋进校园。目前，全市多所中小学已将五子棋纳入课后服务或社团课程，常年参与人数超1万人。此次赛事创新融合竞技体育、休闲农业、亲子互动与研学实践，探索了赛场加市集加农场加研学的全民健身新模式。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高考开考在即，合肥公安机关出台10条举措，开展静音降噪行动，开通绿色办证通道，严禁无人机黑飞等，同时按照一考点、一方案、一预案的标准，对全市58个考点实行领导驻点、梯次布警、快反支援一体化安保机制，构建起严密高效的考点安全防护圈。
0: 随着气温攀升，合肥电网迎风度夏准备进入关键阶段。今年国网合肥供电公司统筹推进7项迎风度夏电网重点工程，先后投运3座变电站，增容改造1座变电站，新增变电容量69.3万千伏安。6月30号前还将按期投运元博、宗宝、动漫3座变电站，新增

0: 变电容量306万千伏安，保障城市电网安全平稳度夏。
1: 6月1号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新规指出，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在合肥，只要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同时，用血费用减免范围扩大到近亲属。
0: 暑期将至，东航安徽分公司将新增并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其中包括新开沈阳至合肥至西双版纳航线，以及加密合肥至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至大连航班将达每日3班，覆盖早中晚时段，为旅客暑期出游提供更多选择。
1: 日前，由安徽省网球协会主办的第2届军台杯安徽省企业家网球邀请赛圆满落幕。近年来，随着我省网球运动普及度持续提升，省内各地是陆续建成标准化网球场地，业余网球赛事体系不断完善，网球参与人群覆盖面持续扩大。本次赛事依托商业资源与体育 IP 的联动，推动了体育场馆运营、赛事服务、体育消费等相关业态的发展。
0: 记者6月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记者6月2号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艺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非遗题材电视剧《家业》登陆 CCTV 8黄金强档。该剧由杨紫、韩东君领衔主演，聚焦徽墨制作技艺，填补了相关影视题材空白。剧集以徽州供墨案为线索，讲述主角深耕徽墨技艺、传承非遗文脉的故事，展现传统匠心与文化坚守。本剧由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联合出品，园区企业合肥诚兴筑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安徽立项申报。该剧的播出进一步擦亮包河文化产业名片，助力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推动区域文旅文创产业提质增效。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65世界环境日，有奖答题等你来。听众朋友们，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合新闻平台特别开展65世界环境日线上有奖知识竞答活动，精美礼品等您来。从今天6月3日到6月6日，关注合肥生态环境官方微博即可获取有奖答题方式。本次活动的奖品可是诚意满满，不仅有现金红包，还有智能手机、实用小家电、环保帆布袋以及软面抄笔记本等您来拿。只要关注合肥生态环境官方微博号，扫描活动二维码就能立刻参与进来。活动期间答题次数不限，5题全对即可抽奖，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这是一次考验您环保知识储备的绝佳机会，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环保盛宴。本次活动为官方公益科普活动，全程免费参与，无任何报名、答题、兑奖费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手机，锁定合肥生态环境官方微博，让我们一起为环保助力，把大奖带回家。
6: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3度。预计4号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